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

0: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

0: 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

0: 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 个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8: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8: 了。是，
9: 那就坏菜了。
8: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
8: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
8: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是。

0: 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9six-2.0-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85.x5 ZL2017-2-14-0186.6 ZL2017-2-10-0185.6 ZL2017-2-19-0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呀，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

0: 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8: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脚趾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7: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9: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7: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0: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7: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李中原、袁胜男的
22: 一样。
2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5: 作孽
2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7: 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28: 中原胜男，
23: 平凡的烟火，
29: 豆角焖面，
23: 闷出最深的依赖。
3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十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地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了。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钟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来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钟。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1: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在经历了百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1天的围城之后，在经历了3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未遭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目。

0: 烂作沸腾。
1: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2: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五层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1: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露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一号令。暗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罗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疑似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敏、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
2: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1: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向垃圾宣战。
2: 大堆的垃圾采取实地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这种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0: 平方米地上一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下，突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4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1: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控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对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召开，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建立新政权，将首都定在北平。20天之后，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陪同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0: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49年3月24日，扫帚终于要到了，但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扫帚不够。这就是叶剑英所一直强调的，北平清扫要经过细致的准备。50万吨垃圾，那绝不是抄起扫帚就上街的事儿。仅凭政府部门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从这份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来看，这个真没有。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名清洁夫能够担任100户人家的日常垃圾清理。北平城295410户，就需要3000。但实际上，清洁夫有多少呢？满打满算， 一千。

0: 1800。就现有这1800名清洁夫，共用扫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一把。小件不齐，大件就更甭提了。比如，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档案上写得很清楚，需用首车1400辆，可实际情况呢，能用的只有600辆。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了，可怎么办呢？添置新东西，组建新队伍，那都是后话，眼下不赶趟。
1: 叶剑英就动员，说是这个解放了，这个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卫生，因为那会儿垃圾很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创作组组长田庚老人的回忆，他提到叶剑英市长的讲话就是在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的，通篇表达其实就一个意思，北平是人民的北平，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想让城市旧貌换新颜，靠的是大家伙共同的努力。
2: 类似的动员大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多次召开，全市党委机构、政府机关、各区划、各街道全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随着形式多样化的动员会在北平城接连召开，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生活环境的热情被迅速点燃，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拉开帷幕，全市党政军、工学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已经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一呼百应，干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街头巷尾做起。
0: 1949年3月24日，声势浩大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帷幕。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规制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这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 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举办，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汤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儿，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又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吗？他们家就是用黄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很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万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三，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2: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2: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呀。
2: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四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0: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 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

0: 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
1: 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集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2: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0: 我们之所以要把聂荣臻的各项职务列举得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没多久，他又挑起了第7项重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1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2: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观赏着灿烂的礼花。
4: 看到你的家书，
5: 走了，去北京了。
6: 拜拜，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儿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
5: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
1: 这也有温度的。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你确认。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1: 传统传销什么样？
2: 给你捐了一个地儿不让你出来，
3: 也没有产品，然后就天天挨揍。
4: 这有提成。
1: 新型传销又有哪些新特点？
5: 比如说我通过交友软件，
6: 他肯定有强大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
7: 他报警的那一刹那，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传销。
1: 看似投资了一个项目，怎么自己竟然成了犯罪嫌疑人？
5: 但凡这个投资项目跟挂钩了，我千万不要去接触。
8: 我不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对你没有愧疚呢？
9: 法律上是按较重的处罚进行论处。

0: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传销骗局的新花样，避免掉入投资陷阱。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好诗好诗啊。
2: 二弟三弟啊，
3: 大哥
2: 来，看见此人没有？
3: 怕是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诸葛先生。
3: 哦，
2: 来了三回了，可终于碰见他了。我们要想尽一切的方法把诸葛先生拉入我们的蜀国经济共同体。我们要打败曹孟德，打败孙权，独霸天下。
3: 好，哈哈。但是大哥啊，江湖传闻这诸葛亮聪明过人呐。
2: 贤弟所言极是啊，
3: 很难对付。
1: 大哥，
2: 你注意人物
1: 啊，看我的。先生，你嚷嚷什么？吓我一跳！您想不想发财？亮，平生简朴。
3: 哎，先生不知啊，发财，发大财，好多钱，今生今世您是花不完。
1: 哎呀，关二爷，取笑取笑了，我只知道舞文弄墨，读书写字，没有发财的命啊。
2: 哎呀，诸葛先生，您是过谦了。我们这个蜀国经济体啊，并不需要您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3: 嗯，
1: 是让我买什么还是卖什么呀？
3: 先生，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
4: 先生，人多力量大，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舌战群儒。您把这群儒都给我们拉来呀！您拉了一个群儒，我们给您10两银子，那我拉10个，我本就回本了。
2: No, 诸葛先生，账可不是这么算哦。您拉了一个群儒，10两。
3: 您拉的这个群儒，他再拉一个群儒，给他10两，给您1两。
1: 也就是说，我拉一个人，他之后再拉的所有的人，
3: 哎，
1: 都跟我有关系。
3: 没错。
1: 哎呀，
2: 这样的话，您算算。
1: 我拉3个本就回本了吗？
4: 可是
3: 不妙哉，
2: 诸葛先生啊，
1: 聪明，
2: 一句话就找到了我们蜀国经济共同体的精髓之处。
3: 对，哎，交钱入会拉人头，我们桃园结义三兄弟，大哥拉我，我拉飞，我们一起拉着子龙，一起拉着马谡，拉着王平，我们蜀国就发达了。
1: 甚好甚好。
2: 嗯，
1: 看看我的朋友圈啊，我和江东的徐庶，乔国老关系都不错吧。
2: 周瑜呢？
1: 哎，要不然我呀，问问他们，这样呢就开始送我拉的人了。
2: 都拉进来呀，
4: 都算您的。
1: 纹银200两，200两，扫码扫码，
2: 快扫。
5: 等等，
3: 师傅再来。
5: 诸葛亮诸葛亮，你怎么也上当了？
1: 二哥快跑。
3: 这边
1: 别跑。
2: 等会儿大哥，
1: 别跑。
2: 等会儿大哥，桃园结义不能丢下我。
6: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7: 在行动。
6: 哎，今天我们来到了展览路街道啊，咱们在现场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叫传销？
8: 传销啊，就是说通过人之间这样相传来去卖这些东西。后来那种传销可能都有些网上看的什么的，给你捐的一个地儿不让你出来的，那是比较严重的
9: 传销。然后比如我传你，然后那个再传那个，有提成，反正就这个意思。
2: 卖什么不重要，甚至都没有商品，关键就靠这个拉人，拉一个人给多少钱，后边再拉都跟你有关系。
3: 嗯，
2: 就靠拉人头挣钱，
3: 就是一屋人也没有产品，然后就天天挨揍。
0: 提到传销，大家都能说上一两句，但是新型的网络传销有哪些新马甲？为什么有的投资会跟传销扯上关系？大家却是一知半解。
6: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形式，我们一起来判断这些形式靠谱不靠谱啊。第一种叫认养。
1: 我认识两个人，他就在北京的郊区，然后那个认养的那地，然后查着他的名字，偶尔他们能去看一看。

0: 哎，人家等到有人帮你种、帮你养，收获了以后给他寄过去、快递过去。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为什么要说认养啊？咱们把蔬菜换一个，我们换成黑猪，而且告诉您，这个黑猪还有投资属性。各位认为靠谱不靠谱？
2: 只要花5000元就能在网上认养一头黑猪，每天还会有返利。江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下载了某农场 APP。
3: 江某在投入10000元以后，发现每天的返利都按时到了，所以他后面就跟进的加大投入，同时他还对他身边的朋友进行宣传，最终发展了5个下线。
2: 江先生先后认养了41头黑猪，共计投入20.5万元。据他介绍，除了返利，如果再邀请他人并发展成为了新会员，还可以获得新会员认养金额20%的返现。当江先生的资产达到49万元的时候，他想要提现得专门去一趟香港。
3: 这所赚取的收益，然后在平台中兑换成了港股，然后他现在到香港去进行港股的变现。他从来没有开设过港股账户，而面对他账户中大量的港股股票余额从何而来，我们就初步的怀疑这是传销平台为了限制用户提现而设置的障碍。
2: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背后的这家公司可不简单。
3: 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超50000余名会员，收取会员资金超4亿元，其中单笔投入的金额最大超100万元。因此，我们判定这是一款传销 APP。
2: 既然是打着认养黑猪的旗号，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有没有黑猪养殖基地？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该公司初期并未养殖任何黑猪，后有团队人员提出需要凭借实体养猪场提高项目可信度，于是该公司开始与养猪场签订合作协议，营造有实体产业的形象。
3: 这些养殖基地和平台公司之间仅有口头约定的什么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
0: 这觉得这跟传销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很关键，让我们有请西城经侦的民警王占奇为我们介绍一下。不就是养头黑猪吗？他怎么就这个就到传销上了呢？
4: 是这样，我们判断一个是不是传销呢，主要是看像刚才那位阿姨也说过，一个人到人的一个传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上一级是要从你的投入的资金里面要有一个提成。认养黑猪只是一个形式，咱们可以理解成他所宣传的一个能够盈利的项目，因为没有项目我们肯定不会直接去给他投资，他们靠的更多的是我要去发展更多的下线。
1: 信息传销有哪些特点呢？
4: 因为现在信息技术也发展了嘛，
1: 对，
4: 很多时候它不会再要传统的口口相传了，比如说我通过交友软件，发展形式上它会有更多的更新，比如说这种让你看见那个猪，然后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好像觉得这个比较可信了，然后再去投资。
1: 从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转到了从网络上，或者给你出一个这种所谓的软件，或者呢就是以一些什么网恋呀、交友啊，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拉人头。
2: 相较于传统聚集式传销，新型传销的主要特点是由线下转线上，不法分子通常借助特殊的虚拟商品媒介营销，比如认养农产品，网上抢购玉石红酒后卖出能赚钱，将自己包装成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兴产物，利用信息差以高额返利诱惑投资者。他们不仅会利用多种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吸引会员，还会开发专属的手机软件进行交易，因此更加具有隐蔽性。
5: 就是您比方说他真的有一个黑猪场，那我算不算投资失败？
1: 咱们把这个问题甩给邓律师来，请邓律师
6: 啊，鉴别是否为传销，不以他真实有产品为准。也许就像你说，他有一个真正的猪场，或者说真正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他的程序构成是有一定层级的，他是以推销产品、购买商品这种名义，要求咱们参加者缴纳费用加入这个组织或者结构，同时有一定的层级顺序啊，包括你发展新成员的时候有一定的返利的这种现象，那这种行为模式啊，基本就是被定义为传销啊。如果比如说真的他有这一个猪场，那这个东西您是否投资失败呢？得看他这个钱到底去用作什么了。 对吧？他的钱都没有进入这个厂子里，他就是有一个厂子，又什么用？只是一个噱头嘛，对吧？
5: 一空壳。
1: 这个那应该算诈骗还是我们投资失败呢？
5: 有空壳算诈骗，我觉得。
6: 咱们具体看情况，因为诈骗本身跟这个传销有一定的类似性
1: 啊，
6: 因为它的共同性，比如说它都涉及到钱，对吧？它肯定是奔着咱们被害者的财产来的
1: 啊。
6: 它的不同之处呢，是这个传销更侵害的是咱们社会的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的管理秩序，而诈骗侵害的是咱们这个受害人的这个直接的财产权利，
1: 就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有点这种感觉。
6: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传销呢，可能会有一个转化，使新的这个受害群体啊，转化为新的施害群体。
1: 嗯，其实传销对于社会危害最大的，除了它扰乱经济秩序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它可能会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的好朋友告诉说，我这儿有一个投资，让您跟着一起来，您会不会考虑？
7: 会考虑。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蜜蜂计划以前做有一期的时候，问大家说，大家会在哪一个环节上当？然后很多人就说，我第一个环节就上当了。为什么？因为是熟人介绍，就是一个骗局里面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叫做建立信任。但是我们熟人天然的就有这种信任感。
8: 对啊，
7: 遇见亲朋好友拉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相信他这个人，对吧？我们相信的是他对我们好，他跟我们关系好，他是爱我们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但是人是人，事儿是事儿，这个事儿可不可信，必须要自己缜密的、独立的去思考。因为我是我投资的负责人，只有我能为我投出去的这个钱负责。我担心，哎呀，他介绍我拒绝了，会不会伤了他？不会的，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投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是亲朋好友了，你们是有情感基础的，所以也不要被绑架。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认养农产品，第二个叫挂钩亚洲五百强，加上专门有一个投资软件。您各位想一想，要是您的话，您会不会相信？
2: 几年前，谢某的孩子得了一种脑科疾病，常年卧床。当时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研究起了各种投资。
9: 这个情况呢，直接是让这个谢某无法出外去工作，只能天天照顾孩子。但是今天来源就成为他这个困扰他的问题。
2: 通过朋友介绍，谢某加入了一个名叫华某会的组织，他们有专门的投资 APP， 背景材料更是挂钩亚洲五百强企业，这让谢某一下来了兴趣。
10: 亚洲五百强的这个背景啊，有美国华尔街的注资，有一些国际这个金融大鳄的一些这个注资，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所以谢某也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
11: 您怎么就这么相信呢？
12: 主要是看他的姿势，看这些东西，什么各个地方弄分公司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准备要常干的态度。
2: 前期谢某试验性的先投了7000元钱，几天后他的朋友就拿给了谢某2000元钱，说这是上家给的现金奖励。后续谢某每次投资都会收到对应的现金奖励。
1: 你觉得他足不足以吸引你？
13: 这个虽然机会难得，
6: 我是有指定的年化利率，但是如果一家企业跟你说你拉进一个人我返你多少钱啊，这种既有形式又以人头计费的形式，那咱们就要小心了。
1: 好，马老师
7: 啊，那有两点吧。一个还是如果是熟人来找我们做的项目，我们一定要放下之前的情感和利益的积累，分清楚人和事，不要最后又伤了感情又伤钱。
1: 咱们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人归人，事儿归事儿。
7: 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在激动的情况下快速的做决定啊，一定先稳下来，然后只要是好的产品呢，它一定经得起你反复的思考，也经得起时间的一个考验。但凡逼着你快速做决定的消费，一定是有问题的。
1: 今天咱们的蜜蜂计划成功。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

0: 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

0: 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只要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

0: 小心翼翼地踢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乔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乔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乔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乔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儿。
1: 要吃猪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尾，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世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 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世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世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这些这些我这些放往下面的话，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世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世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记忆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3: 这个是葛根做的最好的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些的，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3: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了。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儿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儿。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儿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儿。
3: 不要太稀噶，稀了你就那个月子就揉不起来，噶。
4: 嗯。
3: 煮饭就行了，噶。
0: 肉圆儿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国根肉圆儿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运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5: 走了，去北京了，
6: 拜拜！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也有温度的。
13: 对，成功。
14: 太震撼了！
15: 哇，我看，
1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6: 哦，这太神奇了，
17: 最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10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的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了。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钟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了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钟。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
1: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在经历了100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1天的围城之后，在经历了3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未遭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目，万众沸腾。
0: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1: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五城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0: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露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1号令。按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夺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 疑似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明、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
1: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0: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像垃圾宣战了。
1: 大堆的垃圾采取实地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这种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0: 当最终的数字拿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捂在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30万吨，这还没算皇城，也就是故宫的垃圾，那里边还有20万吨呢。3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能堆4座景山。如果您还觉得抽象，那咱们可以这么算：当时北平的面积是700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30万吨垃圾要是分摊的话，就是每平方米地上1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

0: 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呢？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四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了。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1: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布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对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北
0: 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了。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规制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这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

0: 却犯出了错事。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汤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儿，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又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吗？他们家就是用黄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很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万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理由，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1: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1: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聂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呀。
1: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4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0: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

0: 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积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0: 我们之所以要把聂荣臻的各项职务列举得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没多久，他又挑起了第七项重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1: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观赏着灿烂的礼花。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

0: 更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

0: 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2日，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据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消息，截至6月30日，北京专精特新专板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专板企业累计股权融资金额超700亿元，企业融资规模及政策支持方面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已获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昨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此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开启。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代表齐聚北京。
1: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从算力基座到人工智能，从产业生态到全球合作，北京的经验正在从城市实践上升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舞台。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如约而至，北京又一次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聚光灯下。从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北京搭建的这场国际盛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平台。
3: 这场大会搭建了交流平台，让全球各地从业者得以互通对接，助力推进全球数字化建设。
4: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2: 国际嘉宾的热切回应折射出北京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数字经济跑得快，离不开算力

0: 这个发动机。打造全球标杆城市，首先要把算力底座打牢。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张覆盖区域的算力网络正在成型。
1: 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依托全国算力互联网，北京正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区域的高效调度。算力支撑之下，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字节跳动 CDANCE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了规模级 AI 应用。从基础大模型到应用生态，完整的 AI 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1: 北京集聚了字节极梦、快手可灵、爱诗科技、声树科技等国内头部的 AIGC基础模型企业，字节跳动发布的 CDANCE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影视级的 AI 应用。截止六月底，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达到180万亿 ，AIGC 迈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
0: 180万亿次日均调用，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商用的关键标志。本届大会的展览现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 AI、中医机器人等多项首发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了国内外参会者的目光。但北京的目标远不止于展示，更在于输出。
2: 我们联动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外城市，搭建了跨国数字经济的对接平台，依托跨管双向的供需对接机制，来构建创新研发、场景落地、迭代升级良性的数字产业生态闭环。
0: 从国内首发到全球对接，北京正把本土积累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轻量化、标准化地推向国际市场。昆仑万维的海外 AI 短剧平台月活突破8000万，年化流水超过4.8亿美元，这只是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一个缩影。
2: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0: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有产品和技术层面的输出，更要有标准和规则层面的引领。本届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正是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而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 那以往呢，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那么其实是缺乏更加全面、细致、权威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性、全面性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标准，也是为未来啊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未来呢，更多的城市呢可以依托于这个平台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交往，更好的这个开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从标准定义到平台搭建，北京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性框架。而在这套框架之下，北京自身的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第一城地位持续巩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黑灯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数字友好城市则让技术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3: 北京就是重要规则的共创者，依托于相关的平台，北京呢可以更加广泛地去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相关重要的体系啊、规则啊、标准建设，发出北京的声音。第二呢，咱们会成为呢就是标杆经验的输出者。那咱们北京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相关的场景、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呢在全球其他的区域和城市进行复制，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啊一大批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出海布局。
0: 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探索正从一座城市的实践转化为可供全球复制借鉴的北京方案。
4: 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公司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5500平米的展区内，黑客松大赛、工作坊、企业展台、社区交流同时展开。
5: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它正在从一个商业术语变成一场可触摸的创造者聚会。那么这群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生态已经长成什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2026年七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1馆，一场以 AI 创造者为主角的聚会正在进行。5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大厂展台与个人创造者展位比邻而居，创作者的键盘声与工作坊的讨论声此起彼伏。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今年是它的元年。
6: 今年是 OPC 的元年，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北京市的 OPC 的这种共创的理念打造出来，邀请全国和全球的这种 OPC 的创业者来北京创业，来落地，来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的大厂，他们会释放一些场景给到我们的 OPC 的创作者。
0: OPC 的起点是技术，黑客松大赛是这场共创节技术浓度最高的地方。今年5月启动的这场大赛，经过线上初筛，一批选手走到了线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项目，也带着对技术和市场的理解，站在了评委面前。
7: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 AI 儿童玩具，也就是这款我们做的这个智能硬件。其实在不同的路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路演的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去融资才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加速。我们可以在这个路演的过程中看到其他伙伴们做什么东西，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0: 在评委的5个维度里，创新性、痛点真实性、方案可行性、成本复杂度、创始人对行业理解深度，而最终决定项目高度的往往是对赛道理解的深度。
8: 这次活动看到大家在分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的，有家庭的，有教育的，有儿童陪伴的啊，有医疗相关的，还有纯 IT 的相关的，对，也是多种多样，是丰富多彩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个做视频剪辑的，他对现在技术所提供的能力、客户的痛点以及你产品所展示出来视频的效果抓的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它可以立马能够进入到市场中，有客户去付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尤其是在 OPC 的第一届活动上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惊艳的。
0: 黑客松大赛属于专业开发者，但 OPC 不能只属于技术精英。共创节上24场 AI 工作坊面向所有人开放，从社会人员的工作流 agent 开发到儿童的 AI 编程体验，覆盖了从初学者到进阶者的不同需求。
9: 之前呢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做过动画导演和制片人。 OPC 是这2年才刚刚起来的，可能很多大众一开始不了解，但是这是一个创新的工作模式，它更追求你的原创跟独立。我们要去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打造，你要做优质的才能在 AI 这个赛道上能走得更长远。
0: 技术有了，能力有了，但一个人做产品是孤独的，需要有人连接彼此，于是有了社区。事实上 OPC 社区并非今年才出现，在北京石景山，一个以 AI 加科幻为特色的社区已经默默耕耘了5年。
10: 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比如说做这个 AIGC 动画的这个企业，他过去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拿着简历作品找到我们，然后慢慢的话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室。最近 OPC 很火是因为 AI 火了之后，整个 AIGC 的工具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降本和增效，但是还是需要他们这种本身很专业的导演工作者，他们本身是懂故事、懂镜头、懂语言、懂调度的，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工具之后，才可以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出现更好的这个作品。
0: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V2AGI 社区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着 OPC 的孵化路径，免水电、免房租的办公空间、人才住宿政策、商单对接服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低成本启动、高质量连接的创业生态。
11: 相较于传统的这些企业来讲， OPC 企业几个比较大特点就是团队小、灵活性更高一些，而且在 AI 的赋能底下，他们的运行成本会更低一点，30%-40%其实都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运营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今年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业务模式跑通了之后，现金流还是相对比较好。这 AIGC 多模态模型的进步带来的盈利表现得非常的良好。
0: 北京的 OPC 社区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持体系。在这场全球 OPC 共创节上，我们看到了 OPC 生态的完整路径，黑客松大赛检验技术，工作坊普及能力，社区连接人才，企业注入商业。北京正在建设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这样一片土壤，让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一个人到一个生态， OPC 正在书写一个关于 AI 时代创造力破土而生的故事。
4: 随着6月楼市关

0: 官方网签数据正式发布，北京上半年楼市完整走势清晰呈现。
1: 经过连续多月回暖，北京二手房及新房市场延续向好行情，两类房源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4%，成交规模稳居近年同期高位，各类置业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2: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6618套，环比增长4.0%，同比增长9.8%，再度创下近5年同期成交新高。
3: 六月的二手房网签达到了16000多套，同比上涨将近10%，并且创下了5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这背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几个力量叠加的结果。首先是时间结构问题，五月有小长假的扰动，那网签节奏呢就会被打断。北京二手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流程属性的市场，网签贷款包括过户，它都依赖工作日去推进。那六月呢就会天然有一些回补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季度末还有半年末的一个集中过户的效应。比如说像银行、开发商包括中介端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给一个冲量的行为，一些呢在4到5月已经达成意向的交易会集中在6月完成网签，形成阶段性的抬升。第三呢就是置换链条在持续的打通，当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置换和自住，咱们的各项政策呢也都给了这个链条健康转动的环境。最后就是价格预期它在逐步的稳定，大家观望情绪的下降是成交持续放大的一个基础。
2: 市场热度并非仅体现在单月数据上，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整体运行态势向好，成交量同比抬升。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上涨5.7%，成交规模同样刷新近5年同期上半年记录。根据北京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这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与此同时，五环外外围片区二手房也是连续多月成交保持稳定，一线门店能够直观感受到市场平稳运行的状态。
4: 我们环顾了一下数据，六月份整体店面的人均带看量是22组，签约单量是18单，五月份的人均带看量呢是25组，签约单量是19单，相对来说整体是趋于稳定的。然后我们这个盘的整体的客户呢，是一般都是首套的刚需的客户，还有一些首次就是改善的客户。对于这样的客户和我们商圈来说呢，市场还是比较的积极稳定的。
5: 什么样的房子出手比较快？
4: 像我们这个商圈，多数在比如说150到500之间的房子都有啊，但是1-2百万就属于这种刚需的房子，出手比较快。然后4-5百万呢，是这种首套的刚需改善的，这种房子也相对来说比较快，周期大概成交就在1个月左右，客户上来。
2: 从4月份开始，连续3个月，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5年同期高点，存量流通提速也持续传导至新房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49套，环比5月上涨约4.96%。
3: 六月的新房二手房同步实现了环比上涨，足以印证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一二手房呢形成了相互带动的良性的联动格局。而另一方面啊，我们从供地的角度看，确实也很给力。比如说，不同于以往咱们的印象里边，新房好像都很远，那今年上半年北京的供地大户是城六区的丰台区，意味着四环周边有不少优质的新房是可以被买房人去选择的。而且其他区的供地啊，也大多都会选择轨道边，包括成熟配套的地方。它是真的在贴合居住需求在进行供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六月作为一个特殊的半年收口的节点，也确实会有一些价格合适的特价房源推出，企业呢要靠他们去冲业绩，那买房人呢适时买入，也是新房成交数据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市场回暖区别于过往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冲高，更多依赖购房者真实居住升级需求与市场预期改善，形成内生动力，量增价稳，区域分化，置换主导已成为北京楼市全新运行特征。短期来看，存量房流通效率将持续影响新房市场走向，长期而言，持续完善置换配套政策，均衡区域配套资源，才能让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长效发展节奏。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本月将正式启用，届时中心总面积将达到

0: 近4000平方米，全面开通后将成为昌平区规模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
1: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中心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诊疗领域也将持续发力，力求通过技术革新带来更高效、更舒适的口腔医疗服务。
2: 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一场关于效率与精准的变革正在发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正构建从数据上传、方案设计到 3D 打印制作的自动化诊疗闭环。这不仅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的显著缩短，更代表着未来医生可以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键环节的监控与决策中。
3: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其实把资料上传以后，其实不用管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它就自动来给出方案，自动来排牙，最后自动通过 3D 打印把牙套出来，然后那如果牙齿一动有问题，我随时又可以自动生成，所以它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准备牙套的时间、诊断和设计以及治疗那个时间。
2: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限于正畸领域，在口腔种植等手术操作中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高精度的 3D 图像测量与定位， AI 辅助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精准的术前规划与术中引导。
3: 通过 3D 的图像，然后来做精准的测量，然后精准的定位，然后最后呢，最后来种植的时候也能精准的来去种植。作为医生，我可能在旁边就监控一下，我不用那么多的体力劳动，然后就把这事儿完成。本来原来可能一天只能种5个人，那现在可能通过精准一天可以种10个人了，所以它的效率也提高了。
2: 技术与硬件提升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温度同样在升级。目前口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心电监护拔牙服务和全麻诊疗，让看牙不再成为噩梦。
3: 我们特意开通了这个心电监护拔牙，每次来做心电监护拔牙有内科、心内科的医生现场再来监护监控，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口腔医生来讲太放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措施。第二个，有的人我听见那个钻的声音滋一响是吧，我神经就崩了，我根本就连牙医都不想上，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通过镇定治疗，所以我们弄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一个全麻诊室，所以小孩子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如果都特别恐惧、有紧张、有焦虑看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来把心情放松下来。
2: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患者将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诊疗体验。云端智能预判病情、 3D 打印及时生成治疗方案、远程会诊、打破地域限制等，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科技并非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更有力量。当智慧医疗触手可及，病有良医将不再是一句愿景，而是每一位市民日常可感的温暖守护。
4: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哥
5: 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6: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7: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4: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7: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8: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7: 秘鲁？
8: 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7: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8: 我是武士。
9: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9: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8: 哎呦喂，论岁数，
9: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7: 那我是，
9: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1: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7: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9: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0: 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6: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7: 北京这天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8: 还真是。
7: 但是您知道吗？在延庆龙庆峡，夏天平均气温则只有23摄氏度。
8: 今年夏天呢，在龙庆峡不光能够坐船看景，还在水面上啊加了不少的新项目。那到底有多凉爽呢？咱们这就去看看。
9: 您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小风这么一吹，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市区是30几度的高温，但是一进入龙庆峡景区之后啊，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特别的爽。如果您觉得光站在这儿吹风还不够，那咱们就动点真格的，水面上见。这里就是极速码头，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给卡丁船建的赛道区。
10: 这个就是踩油就走，你要想停的话，然后就把你的脚抬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方向盘，非常简单。
9: 哦，
10: 对，
9: 就这么两步操作。
10: 对，非常简单。
9: 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油门。
10: 对，
9: 走你。要说这里最牛的设计，那就是它的双水道，和朋友一人一条道同场竞技，弯道超车，直线冲刺，全看技术。关键是水花噼里啪啦的溅起来，冰凉凉的打在脸上身上，比在陆地上开嗨多了。真的是太爽了，就是那种在水面上贴地飞行的感觉，尤其是在有一些浪花的时候哈，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起飞了。
11: 浪花拍在身上特别凉爽，速度一起来配合这个浪花，这个心情跌宕起伏。
9: 如果想体验卡丁船的 PLUS 版，那就来月亮湾。两侧陡峭的崖壁，蜿蜒的水道和开阔水面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在这儿开卡丁船，光是这景色就值回票价了。再加上峡谷里本来就凉快，水花这么一溅，夏日的闷热早就被甩在身后了。
12: 开着卡丁船在这个山谷里，非常的凉快，感觉整个人都在这个谷里。近距离观察大自然。
9: 如果觉得卡丁船太过刺激，这里的转转船就温柔多了，感觉它就是碰碰船的旋转板，你碰我一下，我转3圈，晕晕乎乎，凉凉快快。哇，扑面而来的风啊，还有这个溅起的水花，这儿真是太爽了。
13: 哎呀，特别悠闲。然后我觉得这船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走到水坝那里特别凉快。
9: 如果您胆量足够大，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空中飞人，在空中360度的翻腾旋转，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成了背景板。即使不敢上去玩，光是在岸边看看都觉得很过瘾。玩累了想歇歇，那就上船吧。14华里的峡谷水路满眼碧波绿意，船慢慢走，风轻轻吹。哇，这个风太凉快了，一家人往椅子上一靠，23度的凉意就在身边。
14: 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些水上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去，换个角度看看峡谷。如果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穿越连接龙庆峡和玉渡山之间的这条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玉龙大峡谷。其实龙庆峡这条峡谷有自己的小气候，日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夏天您随时来都可以感受这里非常的凉爽。
7: 说到花生，您肯定不陌生，咱老百姓餐桌上太常见了。但您知道吗？在遥远的古代秘鲁，花生可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更象征着在黑暗中孕育新生。
8: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首博，去探访这对来自西潘王陵的金银花生珠饰。
15: 您看这对精美的花生珠饰，墨切人为什么要把项链做成花生的形状，又为什么是金银各半呢？这背后其实藏着花生在墨切文化当中的重要意义。
16: 这两件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珠饰呢，是当时这个墨切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物。它首先呢，它是个项链的珠饰，它实际上是一半金花生一半银花生，然后咱们 这边有图可以展示出来哈，然后一圈小花生和一圈大花生的这种形制组成的，它的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上面呢，都可以雕刻出这种花生非常写实的这种花生豆荚上面的这些图案哈，让大家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花生，然后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植物哈，它是安第斯，特别是这个莫切人当时重要的这种作物，也是他们的主粮之一。花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在地下结果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理解当中呢，就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在地下结果？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花生呢是具有这种重生的这种形态，然后所以他们将这个花生的形态呢随葬在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墓葬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有这种关于重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里面。另外呢，这个金花生和银花生为什么一半一半呢？这其实正好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二元性。他们认为金和银是两种既相互对立，然后又相互补充很重要的这种两个方面，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金象征的这种太阳，银象征着月亮，就是这种二元性的一种体现。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交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7: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8: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9: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0: 是啊，
19: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0: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9: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里边呢又特别酥，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0: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9: 对对对，
20: 一点都不油腻。
19: 是，
20: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9: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1: 好好好，
19: 来，有请。
21: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9: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1: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0: 还真是的。
19: 是，
2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8: 对对对，
21: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9: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1: 哎，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9: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1: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9: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

0: 啊，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
1: 先生，人多力量大，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舌战群儒，您把这群儒都给我们拉来呀。您拉了一个群儒，我们给您10两银子，那我拉10个，我不是就回本了吗？
2: No, 诸葛先生，账可不是这么算哦。您拉了一个群儒，10两。
0: 您拉的这个群儒，他再拉一个群儒，给他10两，给您1两。
1: 也就是说，我拉一个人，他之后再拉的所有的人，
0: 哎，
1: 都跟我有关系。
0: 没错。
1: 哎呀，
2: 这样的话，您算算，
1: 那我拉3个本就回本了吗？
3: 可是
0: 不妙哉，
2: 诸葛先生啊，
1: 聪明，
2: 一句话就找到了我们蜀国经济共同体的精髓之处。
0: 对，哎，交钱入会拉人头，我们桃园结义3兄弟，大哥拉我，我拉飞，我们一起拉着子龙，一起拉着马谡，拉着王平，我们蜀国就发达了。
1: 甚好甚好。
2: 嗯，
1: 看看我的朋友圈啊，我和江东的徐庶，乔国老关系都不错吧？
2: 周瑜呢？
1: 哎，要不然我呀问问他们，这样呢就开始送我拉的人了，
2: 都拉进来呀，
1: 都算您的。纹银200两，200两，扫码，扫码，
2: 快扫！
4: 等等，
0: 师傅再来。
4: 诸葛亮，诸葛亮，你怎么也上当了？
1: 二哥，快跑！
0: 这边，
1: 别跑！
2: 等会儿，大哥，
1: 别跑！
2: 等会儿，大哥，桃园结义不能丢下我。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哎，今天我们来到了展览路街道啊，咱们在现场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叫传销？
3: 传销啊，就是说，通过人之间这样相传来去卖这些东西，后来那种传销可能都有现在网上看的什么的，给你捐的一个地儿不让你出来的，那是比较严重的
7: 传销。然后比如我传你，然后那个再传那个有提成，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2: 卖什么不重要，甚至都没有商品，关键就靠这个拉人，拉一个人给多少钱，后边再拉都跟你有关系。
0: 嗯，
2: 就靠拉人头挣钱，
0: 都是一屋人，也没有产品，然后就天天挨揍。
8: 提到传销，大家都能说上一两句，但是新型的网络传销有哪些新马甲？为什么有的投资会跟传销扯上关系？大家却是一知半解。
5: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形式，我们一起来判断这些形式靠谱不靠谱啊。第一种叫认养。
1: 我认识两个人，他就在北京的郊区，然后那个认养的那地，然后插着他的名字，偶尔他们能去看一看，人家等到有人帮你种帮你养，收获了以后给他寄过去，快递过去。
5: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为什么要说认养啊，咱们把蔬菜换一个，我们换成黑猪，而且告诉您这个黑猪还有投资属性，各位认为靠谱不靠谱？
8: 只要花5000元就能在网上认养一头黑猪，每天还会有返利。江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下载了某农场 APP。
9: 江某在投入10000元以后，发现每天的返利都按时到达，所以他后面就跟进的加大投入，同时他还对他身边的朋友进行宣传，最终发展了5个下线。
8: 江先生先后认养了41头黑猪，共计投入20.5万元。据他介绍，除了返利，如果再邀请他人并发展成为了新会员，还可以获得新会员认养金额20%的返现。当江先生的资产达到49万元的时候，他想要提现得专门去一趟香港。
9: 这所赚取的收益，然后在平台中兑换成了港股，然后他现在到香港去进行港股的变现。他从来没有开设过港股账户，而面对他账户中大量的港股股票余额从何而来，我们就初步的怀疑这是传销平台为了限制用户提现而设置的障碍。
8: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背后的这家公司可不简单，
9: 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超5万余名会员，收取会员资金超 4亿元，其中单笔投入的金额最大超100万元，因此我们判定这是一款传销 APP。
8: 既然是打着认养黑猪的旗号，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有没有黑猪养殖基地？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该公司初期并未

0: 止任何黑猪。后有团队人员提出，需要凭借实体养猪场提高项目可信度，于是该公司开始与养猪场签订合作协议，营造有实体产业的形象。
1: 这些养殖基地和平台公司之间仅有口头约定的什么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
2: 这觉得这跟传销不太一样啊。
3: 这个很关键，让我们有请西城经侦的民警王占奇为我们介绍一下。不就是养头黑猪吗？他怎么就这个就到传销上了呢？
4: 是这样，我们判断一个是不是传销呢，主要是看像刚才那位阿姨也说过，一个人到人的一个传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也上一级是要从你的投入的资金里面要有一个提成。认养黑猪只是一个形式，咱们可以理解成他所宣传的一个能够盈利的项目，因为没有项目，我们肯定不会直接去给他投资。他们靠的更多的是我要去发展更多的下线。
3: 新型传销有哪些特点呢？
4: 因为现在信息技术也发展了嘛，
3: 对，
4: 很多时候他不会再要传统的口口相传了，比如说我通过交友软件，发展形式上他会有更多的更新，比如说这种让你看见那个猪，然后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好像觉得这个比较可信了，然后再去投资。
3: 从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转到了从网络上，或者给你出一个这种所谓的软件，或者呢就是以一些什么网恋呀、交友啊，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拉人头。
0: 相较于传统聚集式传销，新型传销的主要特点是由线下转线上。不法分子通常借助特殊的虚拟商品媒介营销，比如认养农产品，网上抢购玉石红酒后卖出能赚钱，将自己包装成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兴产物，利用信息差以高额返利诱惑投资者。他们不仅会利用多种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吸引会员，还会开发专属的手机软件进行交易，因此更加具有隐蔽性。
5: 就是您比方说他真的有一个黑猪场，那我算不算投资失败？
3: 咱们把这个问题甩给邓律师。来，请邓律师
6: 啊，鉴别是否为传销，不以他真实有产品为准。也许就像你说，他有一个真正的猪场，或者说真正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他的程序构成是有一定层级的，他是以推销产品、购买商品这种名义，要求咱们参加者缴纳费用加入这个组织或者结构，同时有一定的层级顺序啊，包括你发展新成员的时候有一定的返利的这种现象，那这种行为模式啊基本就是被定义为传销啊。如果比如说真的他有这一个猪场，那这个东西您是否投资失败呢，得看他这个钱到底去用作什么了，对吧？他的钱都没有进入这个厂子里，他就是有一个厂子，又什么用，只是一个噱头嘛，对吧？
5: 一空壳。
3: 这个那应该算诈骗还是我们投资失败呢？
5: 有空壳算诈骗，我觉得
6: 咱们具体看情况，因为诈骗本身跟这个传销有一定的类似性
5: 啊，
6: 因为它的共同性，比如说它都涉及到钱，对吧？它肯定是奔着咱们被害者的财产来的
5: 啊。
6: 它的不同之处呢，是这个传销更侵害的是咱们社会的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的管理秩序，而诈骗侵害的是咱们这个受害人的这个直接的财产权利。
3: 就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有点这种感觉。
6: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传销呢，可能会有一个转化，使新的这个受害群体啊，转化为新的施害群体。
3: 其实传销对于社会危害最大的，除了它扰乱经济秩序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它可能会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的好朋友告诉说，我这儿有一个投资，让您跟着一起来，您会不会考虑？
7: 会考虑。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蜜蜂计划以前做有一期的时候，问大家说，大家会在哪一个环节上当？然后很多人就说，我第一个环节就上当了。为什么？因为是熟人介绍。就是一个骗局里面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叫做建立信任。但是我们熟人天然的就有这种信任感。
5: 对啊，
7: 遇见亲朋好友拉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相信他这个人，对吧？我们相信的是他对我们好，他跟我们关系好，他是爱我们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但是人是人，事儿是事儿，这个事儿可不可信，必须要自己缜密的、独立的去思考。因为我是我投资的负责人，只有我能为我投出去的这个钱负责。我担心，哎呀，他介绍我拒绝了，会不会伤了他？不会的，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投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是亲朋好友了，你们是有情感基础的，所以也不要被绑架。
3: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认养农产品，第二个叫挂钩亚洲。

0: 欧500强，加上专门有一个投资软件，您各位想一想，要是您的话，您会不会相信？
1: 几年前，谢某的孩子得了一种脑科疾病，常年卧床。当时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研究起了各种投资。
2: 这个情况呢，直接是让这个谢某无法出外去工作，只能天天照顾孩子。但是金钱来源就成为他这个困扰他的问题。
1: 通过朋友介绍，谢某加入了一个名叫华某会的组织，他们有专门的投资 APP， 背景材料更是挂钩亚洲500强企业，这让谢某一下来了兴趣。
3: 亚洲500强的这个背景啊，有美国华尔街的注资，有一些国际这个金融大鳄的一些这个注资，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所以谢某也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
4: 您怎么就这么相信呢？
5: 主要是看他的资质，看这些东西，什么各个地方弄分公司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准备要长干的态度。
1: 前期谢某试验性的先投了7000元钱，几天后他的朋友就拿给了谢某2000元钱，说这是上家给的现金奖励。后续谢某每次投资都会收到对应的现金奖励。
0: 你觉得他足不足以吸引你？
6: 这个虽然机会难得，但是确实不清楚。这投资 APP 这现在谁就能做，
7: 亚洲五百强自己又能做 APP， 他肯定有强大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会相信他。
8: 投入了一部分资金，我有可能会更多的了解。
9: 要是我不信，因为他太大了，这种事儿到不了我头上。
0: 哎，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点，邓律师包括战奇是不是也发现了，年轻人是愿意更深入的了解了解的，老年人呢就一看到那么大的名头，那到不了我身上，压根儿不信。我们案件当中的谢某，他前面应该是有获利了，他报警了，但是反而把他也抓走了。
10: 受受风你找一下呗。
11: 我赔了呀，我也是受害者。
12: 你也是受害者。
11: 我
12: 让咱把这事说清楚嘛，回去过去说清楚啊。
1: 面对民警，谢某坚持说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在半年多前，谢某还在意气风发地开办自己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的业务是虚拟币投资，半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300多名群众参与其中。
13: 第一件事呢，是给我们团队的牛总颁发奖金，奖励10000块钱现金，哇！大家也都努力啊。
1: 谢某在投资200万元后返利迟迟没有收到，按照上家的要求，谢某必须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得逐级提成和动态分红。
3: 动态的分红就是通过发展新人，然后新人去投资，投资以后，然后他们能获得新人投资额很小一部分作为他们的返利。
2: 提到 APP 钱庄里面，他立马就会再投回这个 APP 的相关的项目，等于这个钱一直在 APP 里就没有出来。
1: 为了早日拿回收益，谢某还租赁了办公场所，对新加入的会员进行集中授课。
13: 我们的这个关注点在哪儿啊？我们是在哪个赛道上？
1: 正当谢某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时，投资平台崩盘了，下线投资人纷纷找谢某要钱。面对这些债主，谢某忘记了自己授课时的风光，选择了报警。
11: 我赔了呀，我也是受害者。
12: 你也是受害者。
11: 我是200多万，我也在里边那什么着呢。
10: 我这找您说清楚啊，让您把这事儿
11: 说
10: 清楚。
11: 说够清楚的了，还要怎么着啊？
5: 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那个投资公司，就关键是到点儿人家钱就回来，你知道吗？
3: 这些参与人对这个游戏的本质他并没有看透，就是盲目的进行投资，认为这个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1: 当时谢某成为了该传销组织的所谓骨干分子，共发展下线9级，涉及投资群众300余人。目前该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已被外省市公安部门抓获，犯罪嫌疑人谢某也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4: 虚拟币现在炒得很热，尤其在年轻人当中，这些骗子公司呢，他会利用年轻人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把这个东西弄明白了，然后他们把这个概念趁着它 炒的最热的时候呢，他加到他的这个骗局里头，我们可能只是了解了一个基础，这是个什么，但是他如何去盈利，如何去运作，如何能够说达到他那么高的利率，咱们是不了解的。咱们在银行购买基金啊，或者正常正规的这种理财产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的这个资产的构成，比如说是偏向债权的呀，偏向于这个其他的这些，他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告知，你们是应该明知这个事儿了，我的钱到底用于哪儿了。而这些所谓的这个虚拟币呢，它是没有实体的，它只是一个程序，一个代码，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去伪造的。
9: 包括那个比特币吧，
0: 包括这些都是属于虚拟货币。
9: 哦，
14: 咱们现在就是国内明确就是现目前它不是一个合法的东西，所有咱们在日常接触到说但凡这个投资项目跟虚拟货币挂钩了，无论是发行也好，人这个还是交易也好，一定都有问题，千万不要去接触。
1: 新型传销的马甲不断翻新，可能会打着消费返利、虚拟货币、区块链、炒外汇、爱心慈善等等的幌子发展会员，有的甚至在起始阶段会正常办理营业执照，开办的网站、App、公众号等也有备案。但无论手段如何变化，许诺高利润、高回报、拉人头就能返利的内核，并没有实质的变化。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近日，华为昆凌中国行2026北京站活动圆满举办，活动聚焦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300余名行业伙伴齐聚北京，共探产业升级新路径。
15: 华为昆凌是华为专为中小企业打造的子品牌，围绕办公、商业、教育、医疗四大核心场景，提供一体化的智能方案。华为将携手北京的本地伙伴，凭借易部署、低成本、高安全的核心优势，降低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门槛，助力北京加速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1: 活动现场发布北京分销业务新战略，解读4+10+N 中小企业智能化方案，通过实景展区展车展示，直观呈现方案落地成效。未来华为将携手本地伙伴深耕首都市场，助力中小企业轻量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北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需要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好多我们现场的观众都有疑问，说哎，不是他报警吗？为什么反而抓他呢？
14: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一个细节啊，除了他自己对这个币进行投资，他同时他还要拉了很多他的朋友啊这些进来一起，只要你层级达到一个数目，作为参与人他就是会可能有刑事责任的，而不是说我除了组织者其他都是被害人，不是这样的。
0: 这里其实又牵扯到一个关键词，叫组织领导传销罪。
16: 首先这个认定呢，一般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他行为上的认定，就像咱们刚才警官说的，有推荐产品，有拉人头，然后最主要的是有一定的层级，那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呢，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要处以刑罚啊。那这什么样的人会被认定呢？一般有五类人群，咱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啊。首先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策划人以及实际操纵者，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是在组织中起到管理协调的人员啊。第三类是宣传培训的人员啊。第四类是曾经因为受到这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事处罚的人员，或者1年之内曾经受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在本次的案件中啊发展的成员超过15人的这种人员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最后一种还有就是在扩大组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员。
0: 所以他就是属于在后续的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相关的行为。
16: 对，他有可能是发展的人数到了，或者说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 他报警的那一刹那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传销。
14: 是这样啊，我们办的这个接触他们这些很多这个被害人也好，参与者也好，我们接触了很多作为组织者他们编织出这个事儿的人，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个是骗局，然后中层呢他只需要发展 会员，而且包括他手底下的会员再发展会员，他就可以直接获利，他会装作不知道。而最底层的这些参与者有一部分确实是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也有一部分抱着就是我挣一笔快钱，我赶紧我就跑了，也有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
0: 嗯，好，第三步我们要从心理层面分析了。来，马老师您请。开始我是一个受害者，然后没想到最后他反而转向了嫌疑人，这个心理他是怎么就过来的？
17: 我问一下大家啊，同样做一件事儿，然后呢，如果你们做成了，我给你们10万块钱；如果你们没做成，你们给我10万块钱。那这个事儿你们选择做还是不做呀？
8: 那肯定做呀。
0: 来，我问问啊，认为不做的请举手。好，反我问，认为做的请举手。
8: 肯定做呀，这
17: 对，你看
0: 啊，有做的。
17: 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我们的选择，首先我们是逃避风险的，
0: 避害是第一位。
17: 对，所以避害对我们的影响更大。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厌恶损失心理。我们对我们可能要发生的损失，我们简直太难受了，我们是受不了的，要拒绝。那你看这个人，他的转折点发生在哪儿呢？别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不拿人头，你的钱就取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难受啊，我不想损失，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道德感会下降呀，因为我们脑子里并没有想说，哎呀，我得从你身上赚多少钱，我不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对你没有愧疚呢？我其实满脑子只是在想，哎呀，你进来我就能少损失点钱，你帮帮我呗。
0: 再来看看第三种，投资电影拿分红，让我们往下看。
1: 站在舞台中央慷慨激昂演讲的人自称姓徐，是某影视公司的总经理。
18: 在座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大家没有豪车的，没赚到钱的，在别的项目黑了钱的，让我们荣耀金山来赚钱，好不好？
17: 就是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注意力是开阔的，到处要观察要思考，但我们一旦处在人群中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安全，我们注意力变狭窄了，那同时我们独立思考的那一部分也变少了，所以就特别容易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被很安全。
0: 对，很安全，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因为我们说我们所谓的人的从众心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它是社会心理客观存在的事实。
17: 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0: 很自然的现象。
17: 另外您刚提到了喊口号，我们还有唱歌啊，还有大家一起来做各种动作，这个时候它让你怎么样？它让你兴奋呀、当你处于极度兴奋的过程中，哎，你的这个血流呀什么的都在大脑的另外一个部分了，那你思考那一部分自然也就下降了。所以我们特别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冲动的做出一些决定，缺乏理性思考。
0: 但是其实也不妨想想，当我们处在相同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如何选择？关于这个所谓的影视文化公司，它往后这个项目又怎么样了呢？继续往下看。
19: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各位荣耀金山的家人们，大家下午好。
20: 好，
19: 今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1: 投资电影进军影视圈，拿原始股分红还能出名，这一连串的诱惑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21: 陈大姐报案呢，就说啊，自己通过朋友得知了这个项目呢可以给他投资，然后这个公司呢以后要在美国上市，上市以后呢会高额的返给这些投资者高额的利润。这样的话呢，这个陈某啊他就心动了，然后通过朋友呢把这个投资款交到了一个徐某某的手上。
1: 徐某要求程女士在某众筹平台注册一个账号，缴纳了12000元的投资款后，就能成为公司的钻石会员。随后徐某交给程女士一份股权证书和委托投资协议，并承诺定期返利。
21: 在几次的这个试探以后，哎，发现短期内呢也是如约的收到了这个利润，他就又继续追加了这个两单。11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不再返利了，他就有疑心了，啊，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上当受骗 现了。
1: 程女士先后投资了30余万元，直到平台彻底无法提现，程女士才怀疑这是一个骗局。
21: 徐某某呢，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他是属于地区的一个总的宣传的一个代理人，并且实际上在他的宣传下也有上百名人加入进来了，并且最终呢，他的这个下线其实也达到了900多人。涉及到参与人这么庞大的一个情况下，他的宣传作用的发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给他认定他是一个宣传者，从而能够。

0: 都认定他是传销组织当中的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1: 最终法院认定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5年。蜜蜂计划提醒您，有的网络传销与传统聚集式传销、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相互交织，更加具有迷惑性。
2: 他只要是涉嫌到传销的，他有一个不会变的，就是拉人头。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的，好的投资项目不会说喊着大家这么多人让你去拉自己的朋友进来的。我们要看到他到底会不会有这种让我们去拉人进入这个圈子的这么一个方式。一旦说有涉及到这个了，那我们就要警醒，它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同时呢，如果要是我们真的不幸说我们中了这个圈套，进入了传销，及时的跟公安机关联系，千万不要说因为想害怕损失我继续发展，我假装不知道，千万不要，或者我有侥幸心理，我能在他爆雷之前我退出来，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很有可能就因为你延缓了这一段时间，你可能是要负到刑事责任。
3: 实际上除了拉人头之外啊，咱们也可以看看它的返利模式。咱正规的机构是有指定的年化利率，但是如果一家企业跟你说你拉进一个人我返你多少钱啊，这种既有形式又以人头计费的形式，那咱们就要小心了。
4: 好，马老师
5: 啊，那有两点吧。一个还是如果是熟人来找我们做的项目，我们一定要放下之前的情感和利益的积累，分清楚人和事，不要最后又伤了感情又伤钱。
4: 咱们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人归人，事儿归事儿。
5: 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在激动的情况下快速的做决定啊，一定先稳下来，然后只要是好的产品呢，它一定经得起你反复的思考，也经得起时间的一个考验。但凡逼着你快速做决定的消费一定是有问题的。
4: 今天咱们的蜜蜂计划成功。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7: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8: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煮面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着样子给二伙看的。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8: 迈出最深的阴霾。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7: 我们到了。
1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9: 这太神奇了。
2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23: 多喝水啊！
2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5: 每天吃16个菜品，
2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咱要不干脆真雇一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一个广场200，一共8个广场，才1600，多划算呀！
1: 你还真挺会省事儿的哈。
0: 这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1: 哎，少爷，我觉得你说的特有道理。
0: 是吧？
1: 你掏钱吧。
0: 我掏钱。
1: 对呀，你出的主意啊，你不觉得你出这主意特别有道理吗？
0: 你看，你也觉得是吧？你说咱俩在这受尽冷风吹，干脆真雇一人来让他帮着。
1: 行了，您回去吧，谢了。
0: 你干嘛呀？
1: 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给别人不如给我呢，我不怕累。
0: 你们女人就是奸诈。一姑娘一天跑8个广场，她深更半夜自己回家，怎么一点都不懂自我保护呢？万一要让人绑了，犯你带着算我的。

0: 媳妇儿。
1: 干嘛呢？今儿外头特堵，早点来接我。
0: 知道了。
2: 怎么还唉声叹气的？
1: 工作出岔子了。我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
1: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不出仨月，你准得回来。
3: 不是，为什么呀？
4: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没信心啊？
1: 打从学校毕业你就跟着我，大事小事全是我张罗，你也就调几个纠纷，
2: 连法庭都没上过，你说你怎么管理这么大个部门？
1: 你们那唐总真是够逗的，连你这样的都敢招，真是饥不择食。
3: 不是，
0: 媳妇儿，我现在够难的了，那物业经理够讨厌的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还在这儿泼我冷水？
2: 怎么说是我泼你冷水呢？
1: 人物业经理当然对你说的不为所动了，他只关心物业费交没交，调解商户纠纷。真正会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时不时的城管和消防检查。
2: 这两件事儿他们要是没有处理好被投诉，
1: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3: 媳妇儿，那什么，我还有点事儿，先忙，我先挂了啊。拜拜拜。

0: 靠你自己了，加油。
1: 怎么又是你呀、啊、还有事吗？
2: 有事儿啊，而且有大事儿。
1: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好的一盘游戏你给我整得稀碎，你烦不烦？
2: 烦，我看您玩得这么高兴我也烦。这样吧，我长话短说，不瞒您说，我媳妇儿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玩游戏呢。我刚才啊，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好好逛了逛广场，我发现有如下几条不符合我市消防安全规范，我给您念念。地下二层停车场存在货物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地下一层自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一楼有三家商户占用消防通道，二楼门窗上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三楼部分防火门、灭火器等器材缺失损坏严重。
1: 你他妈是不是混腻歪了？嗯，成心找茬是吧？滚！

0: 这叫什么事儿？哥们胳膊腿都快累折了，这辈子没说过这么多话，见过这么多老头老太太，还倒贴几百块钱，我图什么呀？我
1: 渴了吧？喝什么？我请你。
0: 你请我？本来就是我的钱，你请我？
1: 借花献猴子吗？
0: 琼浆玉液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创伤。
1: 我给你买个冰淇淋。
0: 不吃。真甜，来一口吧。
1: 吃你。哎呀，
0: 真甜啊。这要让我爸看见，混成一发传单的了，非把我剁吧剁吧喂他那狗不可。
1: 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不是你自个儿选的吗？跟这广场上大部分人比起来，你幸福太多了。在他们眼里，你这点儿就是无病呻吟。
0: 话说你一姑娘，怎么活得这么糙呢？哎，你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能让你辍学去夜店卖啤酒，还能培养出如此坚韧不拔、杂草般的意志品质？
1: 天不早了，要不咱回去吧。
0: 等会儿，这小爷冰淇淋还没吃完呢。
1: 哎，这不是我们的床单吗？
0: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怎么说扔就扔啊？我辛苦发的呀。
2: 合着这床单是你们俩发的啊？
0: 不是，这大爷您够能捡的呀。
2: 我说你们这小姑母俩，你们笨不笨呢？你以为这传单是我一张一张捡起来的？这都是我手底下小弟捡来孝敬我的。
1: 什么意思？
2: 又到饭点喽。这凡是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啊，就会分出帮派来。你们把这传单都发给那帮派底下那些人没用，他们啊都得听他们帮主的。
0: 敢问您是
1: 哪方哪派？
2: 老朽乃是丐帮的帮主。
3: 失敬失敬。
2: 幸会幸会幸会。
0: 那大爷，麻烦您再给我们讲讲这江湖上的帮派纷争吧。
2: 这绿森广场啊，一共有四个帮派：现代武帮，一手遮天的是那罗大姐，那一套流畅的跑步、捞人和架子，跳完了都不带喘的。太极帮说了算的是胡大爷，你别看他又瘦又矮，想当年呢、就凭他一套太极二十四式，愣是撂倒了200多斤的壮汉呢。
4: 扇子帮，帮主是王大娘，
2: 他那一把扇子，舞到极致的时候，更是能把一地的落叶给搅出旋风来。
4: 秧歌帮
2: 说了算的是孙大娘，她编排的一套安塞腰鼓，那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你别看他们表面上跳得风生水起，实际上暗流涌动，这帮派之间已经暗战了好多年了。你们要想把这些人都拉进来一起参与比赛，非得掀起广场风云，搅动一池波澜。说白了吧，你们举办的 这就不是舞蹈比赛了，那是武林争霸呀。
5: 王部长在吗？
6: 啊，在，啊，在那边呢。
5: 好，谢谢。
6: 啊，不客气。
7: 那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别烫着。
5: 王部长，
8: 哎呦，哎呦，唐老板，我，哎，你算了吧，说这手太脏了。
5: 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8: 这可不是好久不见了吗？上次发布会那时候了，那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8: 您今儿过来这是有事儿啊？
5: 啊，没事，咱慢慢说，慢慢说。
8: 啊，行行，你们先干着啊。
6: 哎，好嘞，好嘞，哎。
8: 什么，唐老板？
5: 啊，这样，你先看看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广场舞大赛的设计方案，哎，下周末21号绿森广场，我来跟你再对一对。
8: 就这事儿啊？
5: 啊，
8: 你手机里发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这大老远跑过来一趟干嘛呀？
5: 电话里要是能说清楚，我就不来了。这不是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吗？
8: 什么敏感？啊，钱的事儿啊。
5: 烟跑，拿着手，拿着手。是这样啊，按照咱俩之前合作的惯例，项目只要一启动，预付款我就打给你了，对吧？
8: 嗯。
5: 但是这次呢，我这手头上的确是有点紧，而且这项目没多少预算。
8: 你就说你有多少吧。
5: 项目完成，完成以后再给，而且只能给到之前的一半。
8: 嗯，也就是说，先打白条，再打对折。我说你这怎么一上来就先称兄道弟，然后

0: 这事儿就算了，帮帮忙行吗？
1: 行，这活我接了。
0: 你确定啊？
2: 我确定，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合作关系了。
0: 不是，兄弟，感谢，真的发自内心感谢。你这大恩我记下，哥们儿为了一定还，双倍还上。
2: 不至于啊，不就是钱吗？小事儿。
0: 行了行了，
2: 再说了，就算你给不起，你女朋友一样能补给我呀。
0: 什么女朋友补？
2: 跟我这装糊涂。
0: 硕总不是你女朋友吗？我跟你说，硕总这人真不错。
2: 你俩什么时候结婚，一定得叫上我，我一定得随上这份子。
0: 你说他补是什么意思？
2: 不是你公司不是黄了吗？人硕总专门来找的我，把易迅搭展台的活全介绍给我了，不然我这摊子也黄了。怎么合着你不知道这事儿啊？我以为你让他过来找我的呢。行了，你先忙着吧。
0: 哎，别，拿着，
2: 放心，嗯。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0: 有事儿？我这开会呢。
1: 就一分钟。谢谢。谢谢你，卓冰，给我留了一条后路。
0: 田总，这是唱的哪出啊？没事的话，我挂了。他们还等着我。
1: 那就让他们等着。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收到了一条短信，
2: 可能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1: 现在才发现，其实你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事儿。
2: 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吧，我都感谢你
1: 为我付出的这份真情。你之前害我的事儿，我永远不会忘。但我想告诉你，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
2: 这点我永远不会否认。
1: 还有，未来我尽量少联系你。
2: 不打扰，不诋毁，可能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
1: 祝你一切顺利，一切都好。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没有。
3: 学会不在意偶然的情绪，
1: 行，
3: 只有你能体会的感应，唯你我情。

0: 您好，您好，是宋阿姨吗？
1: 我是。
0: 您好，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1: 自媒体啊？
0: 对，想就最近即将在绿松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哎，小梁，你一会儿过去打听打听，干嘛呢？采访什么呀？怎么不采访咱们呢？
2: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呀，就不爱接受采访。他采访他，咱们挑咱们的啊。
0: 想问一下，您知道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吗？
3: 这不太清楚。
0: 啊，您舞队大概多少人？
3: 80人。
0: 80人，我看你们跳得特别好，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这个大赛呢？
3: 有啊。
0: 是吗？那我给你们报名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拿到一个特好的名次。
3: 好，好，
0: 行吗？嗯，报名表快走吧。
4: 你好，
0: 是罗阿姨吗？
5: 是，我是罗阿姨。
0: 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5: 自媒体？
0: 对对对，
1: 自媒体啊。
0: 我想就最近的这个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啊，您知道有这个广场舞大赛吗？
2: 什么大赛？
0: 广场舞大赛。
5: 听说了。
0: 听说了是吗？那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呢？是因为对获奖没有信心吗？
5: 没有信心。太逗了，怎么可能？
2: 对呀，怎么可能呢？
0: 现在整个广场就只有你们这边没有报名了。
2: 不是，
5: 报名怎么报？
0: 我们这儿就能报哈，您只要在这个报名表上签个字儿，就算报上了。
5: 笔，
2: 拿笔。来。
5: 行了吧？
2: 你看我们怎么掉？
0: 相信您一定能拿一个比苏妈妈更好的名次。
5: 必须的，
2: 必须的。
4: 谢谢您，阿姨。
0: 谢谢阿姨。
5: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啊。
0: 成了。

0: 媳妇儿，你傻呀？这么冷的天，你在外面站着？
1: 我都等你半小时了，全律所，走的就剩我一个了。
0: 哎，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先上车，上车说。

0: 这不是加班忘了点儿吗？手机上有那么多打车软件呢，你自己叫一个呗。
1: 现在是高峰期，路上都堵成什么样了，我上哪儿去打车去？
0: 路上这不是挺顺的吗？也没堵啊。不是，那我以后要是忙起来，有个加班应酬什么的，接不了你，你自己还回不了家了呗？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抬杠了？你们公司一月给你多少钱？够你打赏多少个主播？
0: 老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怎么不盼我点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指望我一个人呢。我们马上要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比赛，哎，绿森广场那场地我磕下来的，你信不信？现在绿森广场那总经理见着我都得点头哈腰的。你要是想的话，绿森广场会员八折打折卡直接送到你手上。
1: 哎呦，八折打折卡，真是厉害。
0: 那可不，
1: 才八折，瞧把你给美的。
0: 又瞧不起人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老公，我就觉得吧，你见的世面太少，别到时候被人骗了，还傻不拉几的帮人数钱。
0: 我被人骗了？开玩笑呢，我是律师。哎，我跟你说，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合同的制定和修改，对客户、对员工、对供应商，所有合同的拟定和审核，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除了这以外，收集和分析和我们公司相关的法律信息，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方案，那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是，这公司刚刚起步，规模不大，项目不多，但是我干得特别带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工作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的。
2: 需要领导平时支持和鼓励我的工作，你越支持越鼓励我，我就越干得带劲。

0: 老公，我爱你。
1: 加油！这屋呢，原来是我儿子在这住，现在唐晨就住这屋。这孩子吧，他平常也不太回来。哎，阿姨好，阿姨好。那个，没想到啊，这个谁，唐晨做饭还挺好吃的。平常吧，我做。这一过年过节，到周末都让他做。你们这二老这个培养他培养的真好，阿姨。那个。是，要不我还是给唐真打个电话吧。不打不打。
2: 跟谁聊呢？这么热闹。
1: 叔，我突然想起来，我媳妇说让我去接趟孩子去，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给我们拍张照。
1: 哎。
3: 过来呀、啊。

0: 老唐，你笑一个。老唐，你笑一个呀！哎，
1: 不说说，我说唐晨呢，没说您。那个谁，小唐，你笑一个。
0: 哎，一二三，
1: 哎，好嘞，叔，您看，行吗？
2: 嗯，
1: 哎。那我走了，是吧？那个老唐，你喝茶啊，我烧水。
3: 不是，您怎么来了？
2: 你妈想你了，让我来给拍点视频。
3: 不是视频过了吗？不是，你来就来吧，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2: 这环境是差了点儿，房子也小了点儿，和你之前那房子比，
3: 有烟火气。行，别拍了啊！你赶紧坐那儿，你坐那儿，我给您倒水。

0: 我就是在这儿借住，我那房子它不是收拾了吗？
1: 辞职了啊？
0: 嗯。
1: 大豪宅、大豪车、大买卖，全没了。老婆也没了，人过中年，混了个一无所有。
0: 您这是鞭策还是嘲讽啊？
1: 你知道我不太在乎你这衣食住行温饱啊，这些人嘛，两餐一宿，片瓦遮身，也就是维持个体温而已。我在乎的是你怎么想。
2: 马斯洛的
0: 层次需求您知道吗？
1: 你说我听着。
0: 人类的需求自下到上一共分五个层次。一，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繁衍后代；二，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三，社交需求，需要交朋友，追求爱情，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3: 四，尊重需求，有自尊，
0: 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我需求，要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不断的精进。
1: 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你跟国外学的，听着有点道理。然后呢？
0: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那前面这些需求就得自己亲手去击碎，让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让步。成功的人生，
1: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0: 成功的人生就是
1: 成功和人生，或者说生活啊，是一回事吗？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生的成功。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放弃生活的乐趣也叫成功。你从国外学那套啊，我不大懂，什么五层次啊这那的。我只知道人有五轮，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孟子说君臣间乃有礼仪之道。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有国家，与国家要济忠，与父母要尽孝，与兄弟要敬爱，与夫妻要恩爱忍耐，与朋友要讲仁义。
0: 现在谁还讲这个？
1: 你风光那时候，巴不得我们天天跟你家住吧？你现在老躲什么呀？打个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憋这么大一跟头，啊，怎么就又翻过身来了？仨月又注册一新公司，什么是人生成功啊？上你得告慰父母，下得惠及妻儿。这是成功的人生，守在你的大豪宅里边沉默着，胡思乱想着，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跟那豪宅里边自个儿跟那儿孤独着，享受孤独，

0: 四十了，应该明白呀，物质贫瘠是可以去创造财富，但精神匮乏，花多少钱也填不满。
1: 是，你说的对。
0: 其实看到你这样，我也就踏实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慢慢会明白。四十这才拿到哪儿啊？什么时候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对生活的了解就不只是兜里有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懂得生活的滋味。就像你妈妈包这个八鱼馅饺子，我说味道刚好，你妈妈非说我花椒水放少了，就为这事儿我还跟她吵一架。来来来，你尝尝，你给评评理。

0: 你妈还让我跟你捎几句话，什么来着？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别自私，还有要有格局，还有什么？心若在，梦就在，道道牢牢的，我也记不清了。想不想？是不是我说的对？20岁的时候，应该吃一吃外国的披萨，什么东西它都搁在面上，摊子撑得越大越好。
1: 我知道。40了。像这中国的饺子，百般滋味都得包在心里。

0: 哎，赵阿姨，
1: 您好，
0: 我们对参赛人数没有要求，但是这个歌曲呢，必须得用我们指定的。
2: 这个社长，您是
0: 这是大赛的规定。
3: 您在家做饭都哼，
0: 对，也是为了能够公平公正。
3: 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您整个舞队都可以上场。啊，
4: 对，
5: 没有，
4: 主要是
5: 我还是得谢谢您啊。啊，是不是？
3: 是张阿姨。
4: 那
2: 我们想
3: 想，想问一下您这个参赛人数。
2: 多谢了啊，副经理。
3: 您就记住，一定用《自由猿猴》这首歌就行。
1: 那我知道
6: 了。晚上比赛，您可以多备。
1: 我认识他们有一个李伟，我跟他联系。
6: 之类的，反正就保证您暖和就行。
1: 行，那回头我给他打电话。您再说啊。
6: 记住
7: 是这样，您得把您四十个人的剧场人数包括一些。
1: 行。
7: 对，主要没几天了，所以说真快。
3: 哎，喂，梁大爷，咱比赛时间您没忘吧？
1: 哦，费振祥哈，行。
3: 您是舞队的主力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你傻乐什么呢？我这十三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0: 哎，你看看这个。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1: 啊？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费振祥哈、啊，行，
1: 您是舞队的主力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傻愣什么呢？我这十三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2: 哎，你看看这个，
3: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
2: 这歌火了，
3: 啊？
2: 老大，你看这个，我今儿关注了一天网络热度。你们猜怎么着？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网红歌曲了，好多人都拿它拍小视频呢。
1: 真的假的？
2: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啊，
4: 来看这个，
2: 是吗？

0: 这火了，我都不知道。
1: 我这诺基亚太耽误事儿了，等我有钱了，我先换一智能手机。
2: 主要咱们也都没想到，这歌上传以后能发酵的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这比赛，压根就别办了。咱们当初办这比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这首歌给推火吗？这首歌现在也火了呀，而且咱们没花多少钱，要不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0: 那我费这么大劲把场地都谈下来，我白谈了。
3: 是啊，我这好多过去这媒体上的老朋友们还说帮着咱一块宣传呢。
4: 但是现在取消比赛确实能省下来不少钱。
3: 老唐啊，那你说咱这比赛还办不办了？
5: 这比赛得办，你们看，李素琴55岁，从黑龙江来；马振兴，上城人，

0: 参加的口号是舞动人生，舞出精彩。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每天乐得很多，逛逛酒吧，刷刷手机，看看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这些人不一样，在他们心里认定了一件事就得做，承诺了就绝不能食言。
1: 我爸就是这样，别提有多死心眼了。
0: 而且这些老人当中，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子女都在国外，平时想跟孩子联系了，想打个国际长途又嫌贵，而且智能手机又不太会用。
2: 确实是，
1: 我和我爸视频通话就接通过一次，别提多费劲了。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梁大爷跟我说过，他的孩子啊在欧洲终于学会了打一个视频电话，结果欧洲是凌晨，把自己的孙子给吵醒了，从今以后也不敢打，每天只敢在儿子的朋友圈里点个赞看一看。
3: 你别说在国外的了，你说我跟我爸我妈啊在同一个城市，这一个月忙的呀，我见他们也就能见个一两回。
4: 还真是，昨天那陈大爷说他腰伤又犯了，不敢告诉儿子自己去的医院。
0: 所以说他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寂寞，每天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在家待着，想出来跳个广场舞活动活动，交个朋友，结果还经常被人投诉扰民，或者说占用公共场所。所以呢，我认为咱们这个比赛还得继续办。咱们不仅仅是个比赛，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交交新朋友，聊聊天儿，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展示的机会。我相信应该很早前就通知了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孩子，我们到现在了突然不办了，他们得有多失落。
1: 老大，你说的对，我觉得这比赛还得办。
4: 对，咱不能让大爷大妈们寒了心。
3: 正好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机会锻炼一下队伍，为以后的工作打打基础。
5: 现在离比赛还有四天零十个小时，我们还有时间能让比赛变得更好。
0: 我就知道，咱们是一支最温暖的团队。

0: 起床了，各位。知道大家都很累啊，但是咱们坚持坚持，过了今天咱们就胜利了。检验革命成果的时候到了，老沙，你得负责好跟采访媒体的对接。
1: 嗯，
0: 提前把咱们准备的新闻稿还有物料给到他们。
1: 什么味儿啊？我没跟你说我不吃火腿肠啊？
0: 爱吃不吃？
1: 辛苦的。那这火腿肠，哎呀。
0: 主任，场地千万负责盯好了，务必让保安维持好现场秩序，千万不能出现踩踏事件，安全第一。
2: 那你放心吧，我助人行走江湖半生，什么都不懂。
3: 就这么安全。
0: 起来。哎呀。小白。今天彩排，你得负责好所有的对接，尤其是那些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得提前联系好医院。
4: 老大，你放心，120、110我全部都联系好了。
0: 联系110干嘛呀？抓小偷啊？起不起啊？吃人啊，一定得把这个流程烂熟于心，现场会很乱，得随时做好临场发挥随机应变的准备。
5: 嗯，好。哎，
0: 听到我说什么了？
5: 嗯，
0: 你负责什么？你干什么呢？
5: 主持人。哎，火腿肠你说。
0: 评委那边我来负责，新的一天开始了，时间刚好，开始吃饭。
3: 沙哥，这火腿肠挺香的，
6: 讨厌。
7: 对，我们这儿已经开始。
0: 哎呀，都准备好了啊，加油加油啊！哎，你好，
6: 哎呀，这头发别散。
7: 是，你说。
6: 你们好，哎，加油啊！
8: 哎，您好。
0: 哎呦，还是你们这个棋啊，
6: 大家加油啊！好事，
7: 欢迎。行，那我明白，您放心啊。再见，
0: 您去准备，我来
3: 啊，罗大妈，对不起啊，
0: 这个您看怎么弄啊？
9: 我自己来。
0: 哎呀，还有这个，老沙，你帮帮忙，来，
7: 我也不会这个，是这么
9: 的，哎呦，是这么，
7: 哎呦，没别着您吗？
9: 我自己来，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9: 谢谢您，您
0: 好，好，那你准备着啊。
10: 哎，小唐。看看我这身怎么样，漂亮吗？
0: 哎呀，好看，是不是好看啊？
10: 好看吗？
9: 真正的铁扇公主。
0: 铁扇公主，好看。
9: 玲儿，干嘛呢？不是好不容易上次电视，你干嘛呀？戴一面具。
8: 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孙子非让我带的，啊，说是什么铁什么侠呀？
11: 钢铁侠。
8: 啊，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对对对，钢铁侠，哎，是一个组织的重要成员。说只要爷爷带上他呢，哎，那就是钢铁侠。所以啊，我为让我孙子高兴，我必须带着他上台去。
11: 杨大爷，我跟您说啊，这钢铁侠他是拯救世界的人，
8: 是吗？
11: 这说明啊，您在您孙子心里边那就是大英雄。
5: 英雄，
8: 大英雄，那证明我孙子有眼光，他爷爷是大英雄。
11: 没错没错没错，你看你看你准备着。
12: 这是我孙女给我买的小草莓的，太漂亮了，看吧，
13: 都啥年纪了，还带小草莓？
12: 哎，
1: 吴大爷，嗯，咱这场合带什么都合适，
12: 都
1: 不为过。您这个好看，
12: 这话我爱听，看人家，
1: 好看好看，
12: 确实好看，
5: 这个韵律
13: 好看。哎，
14: 老张，我上楼上，
15: 怎么？我太气愤了，
14: 怎么？
15: 那帮保安队的孙子真够过分的，还管我要钱买烟抽，我这兜比脸都干净。抽什么华子呀，弄会儿玉溪差不多得了。
16: 哎，别别，咱可千万别说这话，咱花点钱买平安，知道吧？
1: 没错没错，买烟的钱我这
15: 不是，你就甭管了，甭管了，
5: 我这个我这儿算了算了，你甭管了。
17: 把硕总请出来陪我吃顿饭，我这面子真大。
18: 是啊，你脸大。
17: 看你这一脸的不乐意，陪我吃顿饭委屈你了。
18: 我人都来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敬你一杯。
17: 哟，你说。我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自己灌上了，不怕待会儿喝多了我占你便宜啊？
18: 你把我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灌我酒占我便宜的吗？
17: 说病，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真不清楚吗？

0: 我知道你是怕唐晨没饭吃才把项目介绍给他做的，你放心，这事我不会告诉梁总的。但是有句话啊，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你不是真的喜欢唐晨。
1: 我喜不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唐总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0: 我了解你，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会忍心亲手毁掉他吗？所以说，一直以来你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对唐晨三分愧疚，五分习惯，还有两分是不甘，唯独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咱俩挺像的，都是那种天生凉薄、自私自利的人。你可能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你配得上唐晨吗？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吗？想开点儿，放轻松，人生本就苦短，
2: 那何不
0: 把酒言欢呢？

0: 刺激嘛，以身犯险，你这是。再说让他告去呗，我就不信梁总能听他的。
1: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要是再嘚瑟，我就把这个寄给他老婆。
2: 行，入阴门。那怎么着？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1: 我不想回家。
2: 啊？
1: 送我去医院。
0: 我去哪儿啊？
3: 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我们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就准备上台了。
4: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不着急啊，咱们还有时间，好好准备。但是两分钟，好不好？
5: 好。
6: 那个，这票啊，你帮我在网上卖一下。
3: Jones 音乐会，这票很难抢的，多好的机会，干嘛卖了呀？
6: 媳妇，你忙不过来，也没时间去嘛。
4: 卖了吧，卖了就换点钱。
7: 海棠，
4: 哎，
7: 海棠，
4: 哎，
7: 阿姨，你帮我看看，我这衣服够酷吗？
4: 酷，非常酷！
6: 您瞧瞧这亮闪闪、闪晶晶，
4: 不光酷，还显得年轻。所以您今儿好好跳，把您那气场全都拿出来，让您孙女看看够不够酷。
7: 必须酷到底！
4: 好看，
8: 好了，来，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开始。
4: 行，你先开场吧。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们都准备好了吧？咱们不要紧张啊，就把平常练习的正常发挥就可以啊。我们一起舞出我们的精彩，好不好？
5: 好！
4: 咱们上台。
5: 好。

0: 是。
1: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唱我们动听的歌，今天我们心情舒畅，跳我们优美的舞。欢迎大家来到绿森广场，由辉京公关公司举办的自由猿猴广场舞大赛。
2: 下面有请现代舞方队的罗美娟女士上场。
3: 老大，我算了一下时间，比赛结束您赶过去来得及，要不还是去吧，多难得。
4: 算而不是，赶紧卖了。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好的，稍等。女士，您的酒。

太极方队的吴玉信，我们的口号是

0: 好人包袱太重，你脑子里总像有根弦死死绷着。哎，以后啊，别人要是夸你，你就大大方方说声谢谢；别人要骂你，就痛快骂回去，行吗？
1: 行。
2: 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我由衷的为各位叔叔阿姨们感到高兴。经过各位评委老师的激烈讨论，下面我将宣布今天的获奖方阵。第一名，现代舞方阵。

0: 十杯咖啡，一杯热水。
1: 好的，请稍等。哎，您的水。
0: 谢谢。

0: 买咖啡呢。
1: 真巧啊。
0: 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路过。
2: 您的咖啡好了。哎。好的，请慢走。

0: 谢谢。你是除了淘宝店家唯一还能记得住我生日的人，谢谢。
1: 你把演出票给卖了？
0: 你去了？
1: 你就这么缺钱啊？
2: 谁缺钱啊？一张票能值多少钱？我这有事忙，去不了。
1: 上次我没借你钱，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你可能有你的原因吧，但不重要。
1: 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
0: 不想，不重要了。我最难的时候已经挺过去了。
1: 你就不想骂骂我？我这人都送上门了。
0: 骂过了，在心里。
2: 看你人不想骂了。
1: 为什么？

0: 啊，效果不错啊。啊，
1: 哎，行，您稍等，稍等一下啊。
2: 哎，你们看见老唐了吗？
1: 这是记者想要采访的，
2: 他刚刚去给评委买咖啡了呀。哦，
3: 估计是咖啡太多拿不了，我去接他。
1: 好嘞。
2: 哎，您稍等啊，稍等，我这就过来，我待会儿带他一块儿过来，好吧？好嘞，谢谢啊。
4: 这有十万块钱，我以后有钱了定期往里存。
5: 小兵，你不用这样，
4: 这是我欠。

0: 欠你的。
1: 那你欠的别的呢？
2: 老大。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来吧。
1: 来来来，你拿这个。
0: 那行。
1: 记住啊，这三杯热的给女评委，这两个给男评委，千万别拿混了啊。
0: 行。
1: 然后这个我可以分给大家。
0: 行。

0: 苦了，来来来，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来，辛苦辛苦，
2: 特别热，靠靠靠靠，来，这边开花给了我们送礼，然后
3: 来来来来来，这位啊，是我们辉晶的老板。
1: 怎么想到要办这样一个比赛？
2: 是我们辉晶公司啊，大家集思广益。

0: 哎呀，真的太棒了！活动刚举办完，小雨就下来了，完美，这就是天意。
1: 是啊，这几天没白受累，这身臭汗没白出。
0: 没错，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大家辛苦。另外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2: 9月21。什么日子？啊，
3: 国际和平日和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
4: 还有这个《魔戒前传：霍比特人》这个首次出版的日子。
2: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
1: 史蒂芬金和安倍晋三在今天出生，皇太极叔本华古龙在今天去世。
0: 嚯，你这都知道啊？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5: 挥金在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1: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赶紧回家睡觉去。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
1: 辛苦同志，明儿见。哎。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1: 挥金在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2: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
2: 辛苦，何志，明儿见。
3: 哎，我还真去不了，我还得盯着那物业把安全隐患排查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还就是咱们的。
2: 对对对对，咱一定善始善终啊，千万别出问题。
3: 放心吧。
4: 老大，你出一身臭汗，我想回去洗个热水澡。
2: 女孩子能理解啊。
4: 明儿见。
5: 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2: 哎呦，行了，就咱俩没事啊。哎呦，哎呦，今儿我腰闪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回家给我捏捏。走，拿着手机走。不要了。
5: 哎，师傅们辛苦啊！
6: 哎，没事。哎，
5: 走啊。
0: 哎，嗯啊，你不也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吧？
2: 你说呢？不就是我生日吗？
0: 那你也不说表示表示。他们几个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这好。哎，别回家了，咱俩出去喝点。
2: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过生日？
0: 我儿子才过生日呢，
2: 要人家六岁。
0: 成长可喜，未来可期了。你呢？这四十多奔五十去了，还嫌自个儿不够老啊？也是，一晃半截入土了。
5: 咒谁呢你？啊？咒我呢是不是？
0: 哦对，我都忘了你还比我大两岁呢。
2: 我就比你大一岁多一点点，好吗？
0: 一岁半叫一岁多一点点。
2: 行了，到咱这岁数啊，只要是这顶上有毛，对吧？手里边呢还能抓着啤酒喝两口，这就得知足了。
0: 知足，知足。
2: 嗯，走吧。这家里边冰箱啊还有几瓶啤酒，快到期了，咱正好给它干了。走。
0: 哎，出去喝口吧，我请你。
2: 这行了吧？浪费嘛，不是？走，要是过两天过期了，就手就喝了。
7: 哟，我忘了，这过期啤酒啊，我给喝了，我再去买几瓶，等着。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7: 你别，你今天是寿星啊，我为你服务啊。

0: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陪你过生日。
0: 你别闹。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2: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啊？
3: 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嘛。来来，主人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4: 哎，怎么样，主人输了吧？啊，我说
3: 那肯定是主人输啊。赶紧给钱吧。
2: 拿来。
0: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2: 老大，保温杯，
0: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人，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2: 哎，你等会儿，
0: 你演的可真像你啊，
2: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4: 有这好啊，这个啊。
0: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1: 手串促进微循环。
5: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0: 这边去。
5: 不是，
0: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祝你。

0: 年年有今日，
1: 岁岁有今朝，
2: 年方四十，
3: 不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4: 许愿，
5: 许愿，许愿，
4: 许愿，
5: 许愿。
3: 许完了，
4: 吹蜡烛。啊！
6: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老大，
8: 受不了了啊！
9: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伍？
4: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咱俩就咱俩败家？
3: 对，咱现在公司啊赤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10: 我是听错了吧？
1: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4: 不是，你等会儿。
9: 钱你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10: 哎，我到了啊。
3: 哎，我这也到了。我也到了，哎，谢谢啊！
9: 哎，你们这钱都收到了，打算怎么花啊？
3: 花什么花呀？这钱呀，得给我儿子当成这个教育基金。
1: 收到了，谢谢老大。
3: 不是朱然，你怎么着？
9: 对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我这钱怎么着才能不让我媳妇发现啊？我怎么觉得我这钱收了以后越来越烫手啊？
3: 那我们哪知道啊？
1: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3: 对，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
9: 不是，你们帮我出主意，别不管我呀。
10: 还是不是兄弟姐妹了？
9: 哎呀，这10000块钱，
3: 你愁成什么样啊？能不能有点出息？
10: 哎，要不你把我这链子拿回去，足斤足两，换你那10000块钱不亏。而且这东西保值还小，好藏。

0: 回来正好
1: 啊，
0: 去见客户去。
1: 啊，
0: 怎么了？
1: 晚了一下，
0: 掉链子，赶紧。
1: 链子没掉啊？
0: 什么？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见客户什么事儿都没有，一见客户一堆事儿。看这。
2: 妈。
3: 哎，儿子来了，快吃饭。
4: 哼，狗崽子回来了。
2: 你骂谁呢？我要是狗崽子的话，您是什么呀？
4: 我没说你，我说包庇呢。
2: 老头儿，天天就知道跟我玩心眼儿。来来来，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挣的。
3: 我儿子挣钱了，你真挣钱了，他挣钱了。
2: 这钱啊，不仅来路光明，而且来的容易，就随随便便一个小项，不到半个月就到手了。
3: 就吹吧。
2: 您年轻的时候有这本事吗？
4: 你看那德行，不就一万块钱吗？怎么着，这尾巴就翘起来了？
2: 嗨，我以后啊还能挣更多，这就是个开始。
3: 那坐着吃饭吧，先。
5: 哎，对了，妈，你把我那双品牌联名的那款鞋给我拿来，
2: 就是那个大黑盒，上面都写着呢。
3: 哦。是这个吧？
2: 哎，对对对，
4: 来，来来来，叫我瞻仰瞻仰。哎，哎呦嚯，我也看看，
3: 我也看看，
4: 这玩意儿成天让你惦记着，到底是什么呀？这是啊？嚯，不是这个值多少钱？
5: 不便宜。
4: 哟，不便宜。那我说你这也不够啊。啊，哎，不是，这你先拿着。听我说啊，看在咱们父子的份上，哈，这只呢你先拿走，剩下这只等你挣够了，再来赎啊。
5: 我跟你说呀，侯总裁，
2: 你绝对是我后爸，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见过有买鞋一只一只买的吗？我。
4: 你瞧你德行样啊，想吵嘴都没个力气。行了，看见吗？你妈做这么些菜，赶紧坐那儿先吃口吧。
3: 哎，吃吧，先吃饭。坐下，坐下，鞋我给你拿着，不给他。慧姐，盛晚饭。
6: 对。

0: 太可怜了。你多久没这么吃饭了？你在外头受了什么苦啊？
1: 妈，不是我批评二老啊，
2: 平时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啊？
1: 俩人八个菜，不怕得三高啊？
2: 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让白云看见了，又得给我一顿说。
0: 我和你爸爸平时我们怎么可能？
2: 哎，等等，
3: 这白英是谁呀？
1: 同事。哦，
3: 那是女同事吧？
2: 男的女的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儿子出去那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您关心我呢？
3: 哎呀，你看你这一上桌啊，就跟那蝗虫似的。这盘子碗可别给嚼了啊！赶明儿出去，别说是我儿子，丢人。
0: 不说是你儿子，说谁的儿子？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嘛。
2: 妈，我早就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你哪见过亲？

0: 爹让亲眼儿可书写的，还一只一只的书。
1: 要不您再回忆回忆，我亲爹到底是谁呀、啊？您别瞒着了。
2: 小兔子百分之三，
3: 没打着。
4: 老头儿，
3: 您这准头也不怎么地呀、啊。
5: 行了，赶紧吃，吃饱了滚。
0: 正有此意。
3: 富二爷，帮我把这些都打包一下。我让他们二老啊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三光政策。谢谢您了啊，回见。
6: 哎呀，你说你们俩一见面就猫一阵狗一阵的，好不容易回来你让他好好吃个饭吗？喏，还有这些菜是不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
2: 哎，你闭嘴吧。
6: 他喜欢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
5: 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他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6: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
5: 哎，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
2: 哎，给我拿双筷子。
7: 慧姐，拿个筷子。
8: 哎，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9: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8: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也是重生日。
1: 你怎么来了？我来。
2: 不用，你讲完了。哎呀，
1: 老婆辛苦了，我洗澡休息了啊。
2: 我去给你们药擦擦啊。
1: 好。
0: 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我的心，枸杞就是苦的胆。

0: 老公，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0: 啊？你这在晚上拿个花瓶干什么？
1: 老婆，钢铁侠，你看，
2: 蹦蹦蹦，
1: 托尼·史塔克，我最近特迷钢铁侠。
0: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啊？啊，赶紧的，我这拿了，我给你擦药。
1: 没事，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0: 行了行了，我帮你摘吧，帮你摘。
1: 啊，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我不用不。

0: 钢铁侠还玩大金链子呢。
1: 钢铁侠不玩大金链子，我玩啊！哎，老婆，跟你说实话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你真是个小机灵鬼。你坐那儿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呢，今天发了10000块钱奖金，这是我们入职以来发的第一次奖金。本来是想把现金拿回来给你的，但是我觉得太俗了，就给你买了条金链。黄金好啊，它保值啊，对不对？喜不喜欢？
0: 老公，你真是太用心了。
1: 我当然用心了，所以才用这么拙劣的演技让你这个小可爱发现。
0: 谢谢你啊，链子虽然丑了点儿。
1: 老婆，咱们千万别勉强，如果你要不喜欢，明天我就去退了。
0: 哎，不能退，这是我老公在新公司拿到奖金之后给老婆买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要珍藏了。

0: 美吗？
1: 漂亮。
2: 要照镜子啊。嗯，
0: 确实有点土豪的气质啊。老公，谢谢你了，那我去洗澡了。

0: 哟，儿子，这什么呀？
1: 学习机啊。
0: 哪儿来的啊？
1: 同学的。
0: 那这上面这个红的绿的那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知识图谱啊，红色是不会的，绿色是已经掌握的。
2: 哦，这东西挺好。
0: 回头同学这个你还给他啊。
1: 好，
0: 爸回头给你买一个。
3: 你明天有事吗？
0: 我下班就没事儿，你有事儿啊？
3: 要不我带你买身西装去啊？你看你现在还老穿着结婚那套，多寒酸呀！哎，
0: 不用，我要是真需要西装啊，我穿老唐的就行。
3: 那你跟老唐是一身材吗？
0: 不是，这我穿他的吧，就是稍微紧不点，但是这长度它都够。我是想啊，这钱啊，咱得留着啊，给这孩子在那儿当这教育基金，我不用乱花。
4: 教育基金就是10000块钱，死鸭分都不够。
0: 不是，你看，我们这刚刚开始干头一个项目，对不对？这以后啊，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以后大买卖多着呢。
3: 看看你人模狗样的，不好。
0: 哎，这人模狗样啊，这是贬义词。这以后写作文什么到时候容易犯错误。
3: 能不能听出好来话呢？
4: 儿子，收拾东西，咱回家了。
0: 不是，这么早就走啊？
1: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下次你拿毛毛签名照来，我可以考虑多陪陪你。
0: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要挟我呀你？
1: 我都跟同学说一周了，说自由人红的歌是你推火的，你天天都能见到毛毛。
0: 这天天见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爸爸给你要个这个百八十张他这个签名照那是没问题的。
1: 真的？那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4: 哎呀，行了，你俩一大吹一小吹，一点正形都没有。
0: 不是，这事儿真不是我吹，这项目我们就花了50000块钱做成现在这样，厉害不厉害？
3: 不对啊，这么少。那这1万块钱奖金哪儿来的？
0: 是啊，那老唐这10000块钱哪儿来的？
3: 问谁呢？
0: 我是问他去啊。
3: 多新鲜呀！
5: 坐着不值当，你能坐住吗？现在，哎呦！
0: 走，各位，站那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说说吧。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0: 有什么问题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我先问你啊，你给我们那10000块钱从哪儿弄的？
0: 这我不能告诉你。你看，你刚才你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现在又支支吾吾的呢。
6: 唐真，你说实话，康利的尾款你是不是私吞了？
7: 哎呀，行了，老大不是这样的人，你别瞎猜了。
6: 我也不想瞎猜，但我得给自己生活点希望啊。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捞着钱了，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8: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6: 不是，这不是重点，问他的事儿。
0: 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利给杰内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他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2: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利的尾款还没到呢。
6: 啊？康利没给你结尾款啊？
0: 不是，那这40000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6: 老大，这要不是康利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9: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7: 眼睛都出来了，你看。
9: 还行啊。对，微信说。
7: 施总好。
9: 早啊，姐。
10: 王总早上没说什么。
9: 放心，我盯了一上午，屁都没放。
10: 抓紧。
9: 不嫌烫啊，总管。
10: 就这回杨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11: 好嘞。司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说总好。

0: 女士先请。
1: 那别哭啊。
2: 康总您好，我是辉晶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0: 发吧。
3: 嗯。老大，康丽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0: 不知道。
3: 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
0: 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4: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0: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再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三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不好意思，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5: 这个月拿不着钱。
2: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0: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0: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2: 哎，回了。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
5: 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
6: 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拢到一块儿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两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7: 梁总，
8: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
7: 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6: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8: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
6: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跟自己人合作，说说不得，气气不得，骂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7: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那算得了什么？
8: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7: 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我看着都心疼。说正事儿啊，说方案，这个说的，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了。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那客户能接受吗？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莫玛通了电话，他明确地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要么硕总
1: 妥协一下。
8: 庞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是也挑不出任何好来。只要所有从业平均十年的资深公关人士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方案虽然激进了一点，或许未来执行会有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杨总，我们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睡过觉。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庞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

0: 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3分钟之前。
1: 那也不能不考虑预算吧？这么烧钱，谁陪你们玩？
2: 我们可以压缩成本，以小博大嘛。
1: 就会说大话，效果不是钱砸出来的。
3: 行了，以小博大，压缩成本，替客户节省资金，本来就是咱们应该做的。
4: 哪个方案好，最后还不是客户说了算，用得着你们在这操心啊？
3: 最近这不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猿猴》，非常火。我听说他们用了不到50万，但是做出了500万的效果。
5: 哎，这个项目最开始是硕总接手的吧？
3: 一定是先牵手，
5: 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他们找的哪家公司？
0: 不用查了，是唐晨。他和这首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不足为奇。这个康总到公司来，一口一个不计较预算，摆明了是骗方案。庞总如果不相信，我这有录音。
5: 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现在火了。
3: 梁总，以咱们公司的实力，也一样可以推火这首歌。
5: 我就想问一下硕总，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您为什么要拱手送人呢？
3: 您和唐晨到底是什么关系？
5: 现在唐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再接项目，预算就不用愁了。
0: 预算多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啊。没钱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做不好是因为预算不足；有钱了再做不好，那就是能力不行。甭管大客户小客户都一样，都想用5万的预算做成50万的事，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还要5亿的回报。路能走多远，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就那首《自由猿猴》那破歌都能火，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你话不能这么说。
6: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啊。方案还是得融合一下，但是还得以客户的意见为准。Jane， 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下周准备好竞标。
3: 行啊，咱们公司大，少挣了10来万也不是回事儿啊。
7: 姐，不是我说这姓庞的，你看刚才他那样，
8: 什么样儿啊？
7: 再说了，这项目本来就是咱们组负责的领域，他是干嘛呢？光天化日明抢啊！刚才觉得漂亮姐，
0: 知道庞薇家地址吗？
7: 我有人钱财产，
0: 我这个寄给他。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

0: 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地，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2.0 3 ZL2017-21

0: 129-34-85.3 四 ZL2017-2103-9092.X 五 ZL2017-2104-0186.9六 ZL2017-2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

0: 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大 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这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8: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 5-5-5-5，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

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5: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哎，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6: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5: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6: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5: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7: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5: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呢太好吃了啊，
6: 是
5: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7: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6: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5: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

0: 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3: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别介，
3: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介，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3: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0: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3: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呢。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3: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
0: 两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哎，
0: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0: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1: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2: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0: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1: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0: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啊、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呵，
0: 那这
3: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

0: 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儿。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啊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秦淮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4: 嗯。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

0: 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0: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2: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0: 好，
2: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0: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0: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2: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0: 咱们刚才说了，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0: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0: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0: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2: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嚓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3: 哎，阿姨，
2: 嗯，
3: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4: 是啊，
3: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4: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3: 嗯，
4: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3: 嗯，
4: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3: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4: 还真是，
3: 嗯，
4: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3: 哎，
4: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3: 对对对，
4: 一点都不油腻，
3: 是，
4: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3: 嗯，
4: 越嚼越香，
3: 嗯，
4: 越香呢还越爱嚼，
3: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4: 哎，
3: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4: 哦，
3: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4: 行，
3: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有请。
5: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3: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5: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3: 是，
5: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嗯，
4: 还真是的，
3: 是
4: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个也是油。
3: 嗯，
4: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3: 对对对，
5: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6: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3: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4: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3: 哎，
5: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3: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5: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
6: 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3: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4: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3: 对，
4: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6: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3: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4: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3: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4: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3: 哦，不好听啊。
4: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3: 哎，就是嘛。哎，
6: 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3: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4: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3: 哎，
4: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6: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3: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谢谢。
3: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

0: 谁进谁花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哎，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吧，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哎，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吧，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吧，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 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3: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3: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3: 哎。
4: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3: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4: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3: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5: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4: 就是
5: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3: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5: 没问题。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3: 啊，
4: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减。

典型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还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肉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那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2: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
1: 抢两组，
0: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1: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多多。
1: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1: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

0: 一对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这么一锅呀、啊，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对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概一盒。
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1: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十位国际观察者，

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6: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

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五十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四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宴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宴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小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卤，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酰，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以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

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卷就是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3: 两件事
1: 啊，
3: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3: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3: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3: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3: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3: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3: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3: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3: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3: 哎，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3: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啊，
3: 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3: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3: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3: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3: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3: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哎，
3: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3: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3: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3: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3: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3: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3: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3: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3: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嗯，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3: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3: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3: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

0: 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啊、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

0: 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1: 您肉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0: 记性
1: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

0: 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

0: 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十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地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了。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钟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了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钟。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
1: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在经历了百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1天的围城之后，在经历了3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未遭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

0: 全球瞩目，万众沸腾。
1: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2: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五城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1: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露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一号令。按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罗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疑似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明、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
2: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1: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向垃圾宣战了。
2: 大堆的垃圾采取实地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这种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 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1: 当最终的数字拿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武在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30万吨，这还没算皇城

0: 就是每平方米地上一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下突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呢？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四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1: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布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给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召开，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建立新政权，将首都定在北平。20天之后，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陪同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0: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49年3月24日，扫帚终于要到了，但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扫帚不够。这就是叶剑英所一直强调的，北平清扫要经过细致的准备，50万吨垃圾那绝不是抄起扫帚就上街的事儿。仅凭政府部门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从这份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来看，这个真没。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名清洁夫能够担任100户人家的日常垃圾清运。北平城295410户，就需要3000人，但实际上清洁夫有多少呢？满打满

0: 算1800。就现有这1800名清洁夫，公用扫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一把，小件不齐，大件就更甭提了。比如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档案上写得很清楚，需用手车1400辆，可实际情况呢，能用的只有600辆。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可怎么办呢？添置新东西，组建新队伍，那都是后话，眼下不赶趟。
1: 叶剑英就动员，说是这个解放了，这个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卫生，因为那会儿垃圾很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创作组组长田庚老人的回忆，他提到叶剑英市长的讲话就是在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的，通篇表达其实就一个意思，北平是人民的北平，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想让城市旧貌换新颜，靠的是大家伙共同的努力。
2: 类似的动员大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多次召开，全市党委机构、政府机关、各区划、各街道全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随着形式多样化的动员会在北平城接连召开，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生活环境的热情被迅速点燃，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拉开帷幕，全市党政军、工学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已经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一呼百应，干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街头巷尾做起。
0: 1949年3月24日，声势浩大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帷幕，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规制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这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 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举办。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汤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儿，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又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吧？他们家就是用黄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很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万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2: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2: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呀。
2: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四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0: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 不仅填平了城里城

0: 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
1: 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集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2: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0: 我们之所以要把聂荣臻的各项职务列举得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没多久，他又挑起了第7项重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1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2: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观赏着灿烂的礼花。

0: 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大家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上海。1949年五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哎呦喂，不得了啊，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玩。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裱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呐，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
1: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0000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

0: 待着炮火的来临。
1: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五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的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
0: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1: 直到1949年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0: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3大纪律8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
0: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1: 可是钱呢？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元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元券吗？21万亿，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金元券这种东西也根本

0: 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圆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的。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我身后的这张图片是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现实唯一的合法货币。而二号令就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以前完全废止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一元折金圆券10万元。接连出现的两种现象让军管会的干部们越来越不安了。
1: 一是老百姓兑换完人民币转手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一分钱都不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就又兜回来。而第二种现象更加严重，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兴、新兴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0: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圆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1: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比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比2000的关口。
0: 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对了，这么甜就没完没了了。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后，就如同是三伏天散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怪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这个家伙显得是非常的得意，果然有黑手。经过侦查员几天几夜的摸底，发现暗中操纵银元投机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的后台就在这，朗朗乾坤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块肮脏的交易场所。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
0: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很多金融资本家纷纷逃离了上海。到了城市解放的时候，证券交易其实是处于停顿的状态。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的经理、银楼大班乃至银行买办频繁的进出这座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迁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儿。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1: 陈毅师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0: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互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所谓互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
2: 会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时候陈老总讨论一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跑台子抓，这一次这一幕我就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这一幕抓。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 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

0: 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了。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8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速战速决，因此现场留下的资料很少。我身后的这张稍显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当时抓捕的现场。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3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
1: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0: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两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47万担就大概有5600多万斤的样子，听上去好像还行。但您别忘了，大上海它大呀，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也就只够3天的存粮，仅够3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 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沪，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形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1: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0: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1: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0: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货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 全国不断支援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物价快速平稳，人民生活就此安定，而上海也无愧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很快就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3: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

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话，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0: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个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个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级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

0: 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一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一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

0: 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百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2: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韵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3: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7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 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

0: 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百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静女士。
2: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 ，Time Out 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3: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
4: 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哈，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大爷带了一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
5: 、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啊，具体出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个啊、
5: 哦，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 对, 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那个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益。哎，满招损是千寿益，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千寿益，谦虚，千寿益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一定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
6: 啊，
5: 得嘞
6: 啊，再见。
5: 得，
1: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文呢千寿益，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忘了。
5: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7: 40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5: 哦，这里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7: 对，
5: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40年。
7: 对，40年我头一次打开。
5: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7: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5: 哎呦，
7: 你看看这个、
5: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7: 书法作品
5: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7: 这是一说是啊，齐碑鸿的关门弟子刘伯舒。
5: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
8: 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啊，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9: 您给估个价吧。
8: 估个价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9: 我不懂啊。
8: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9: 不懂就好，不好
8: 办了。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薛飞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9: 不贵，
8: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9: 那给个零头就行了。
8: 别别别别！哎，这个也是吗，博叔？
7: 这个是啊，
8: 这就是薛飞鸿先生本人了
7: 啊。这是何静涵老人
8: 哦，
7: 亲自送给我的。
8: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7: 啊。您看，
8: 志敏同志是您吗？
7: 对，我本人。
8: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叫浓湿干淡呀，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7: 对，
8: 哟，
7: 这两个是一块儿给。啊
8: 哦，一块儿给您的，
7: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西北红的马
8: 哦。
7: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8: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7: 对，
8: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7: 对对对。
8: 然后呢，他想送您幅画，
7: 对，
8: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7: 买一饶一，
8: 就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幅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2: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舒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舒先生当代画王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舒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舒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舒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静涵老先生的一件。
7: 对，
2: 何静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啊，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静涵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8: 大叔您好啊，
10: 哎，你好你好，
8: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10: 对，
8: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
10: 来过。
8: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10: 对，
8: 是吧？
10: 对，
8: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10: 对，改行了。
8: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10: 对对。
8: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10: 对，我收藏的，
8: 早年间收购的，
10: 对对对。
8: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啊。
10: 那没有，
8: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10: 10000多块钱吧，
8: 10000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10: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8: 哦。这是一个装饰，
10: 对对对，
8: 是吧？
10: 装饰，
8: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10: 啊。对，
8: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10: 皇宫大臣啊，都得带这个
8: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10: 谢您的吉言。
8: 10000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0: 对，
8: 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这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呀、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10: 还行吧，
8: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 这个
10: 戒烟的戒烟啊，
8: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您到咱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3: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鲫鱼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的。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10: 我这个孔像手工打。
3: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10: 您是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3: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解玉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1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8: 大叔您好啊！
11: 哎，您好，您好。
8: 您这也是一只碗
11: 啊，一只碗。
8: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叫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11: 对。
8: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孔武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呢，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哈，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戏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11: 说谁使的呢？这碗？
8: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11: 不知道，我问您啊，您这知识多呀、啊？
8: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11: 皇上弟弟，
8: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啊，向您表示祝贺。
12: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11: 啊，不贵。
12: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
11: 但是这个呢矮，
12: 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11: 模具。
12: 如果是足墙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所以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的，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当老的买。
11: 我看看挺好，
12: 我看看挺好，啊，有几十年。
1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 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14: 大叔您好啊！
1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4: 这是您带来的，
15: 对对对，
14: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15: 对，
14: 是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15: 对对对，用过。
14: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15: 现在不用，
14: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15: 哎，对，
14: 我瞅瞅啊，
15: 这里有一款儿，
14: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15: 是
14: 好几百年了，
15: 是
14: 真好啊。哎，也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15: 对，
14: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15: 哎，
14: 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澡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呀？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15: 是，
14: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
15: 是，
14: 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15: 是
14: 啊，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15: 对，
14: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15: 嗯，对，传下来的。
14: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
15: 是。
14: 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晚清仿前朝的，
15: 对，有可能吧，
14: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1: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都是官窑的款，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的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盘香，可以点香用，
15: 是
1: 点着玩吧。
15: 行，谢谢。
1: 不是古代器物，新的工艺品。
14: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16: 对，
14: 啊，
16: 没关系。
14: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16: 这个是您看看，啊，
14: 我瞅瞅是吧？
16: 这笔记对吗？
14: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16: 是
14: 啊，啊，这是齐良乙
16: 啊，
14: 齐良乙您知道吗？
16: 齐老师的，
14: 齐老师，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上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16: 还啥？
14: 哦，还
16: 在长什么？
14: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啊，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16: 啊，是长辈给的，
14: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16: 对对对，
14: 啊，
16: 嗯，
14: 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家里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6亿+，可有点啊。
16: 那我是独生子，
14: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17: 这是齐良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16: 儿子，
17: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良乙画最好，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
16: 嗯，
17: 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 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吧。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的，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这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16: 谢谢您。
17: 哎，没事。
16: 那价格大概？
17: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8: 您好啊，哎，大爱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5: 那里还有几件，
8: 还有几件呢，哎。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了，这个是您单拿的，
5: 单拿
8: 的。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了，对吧？
5: 那
8: 单装
5: 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8: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爱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爱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5: 自己拿不出来，这我忘
8: 了。这是您买的吧？
5: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
8: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这儿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你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你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5: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就几十块钱吧。
8: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5: 对，
8: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5: 在国外淘回来的，
8: 跳蚤市场。
5: 跳蚤市场，
8: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5: 感谢
8: 祝您这密码箱早日打开，
12: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本，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啊，而且松石这字儿英喜文画的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万元左右。
8: 这位大叔您好啊。
18: 哎，您好您好。
8: 哥，这是您带来的？
18: 对。
8: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18: 是。
8: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
18: 是。
8: 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是吧？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哄哄羊，还吹哨呢。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18: 嗯，这是买的。
8: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18: 对，喜欢雕塑
8: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所以呢她底下写了个秀，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秀，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1: 这就是市场上买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 我以为狗呢。
19: 一只羊一只狗啊？
1: 一只羊一只狗啊？不，这俩都是羊。看下边很明显，有些年份了，有些年纪。
19: 这个门槛
1: 不是纯新。纯新不会有这种老的这种皮壳包浆，但是整个这个人物呢又好像上了一层漆，应该这东西是清水刀清水活，就是雕出来之后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20: 这位妹妹您好啊，
21: 您好，您好，
20: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21: 这俩。
20: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21: 啊，
20: 呵，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21: 收藏的，
20: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
21: 啊、
20: 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啊，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
21: 嗯、
20: 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诗白先生啊、
21: 嗯、
20: 是吧，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21: 嗯、
20: 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诗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老来红不是自来红，不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诗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10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17: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她把她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她就把它揭裱下来裱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呀、啊、明代的呀文征明啊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一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说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啊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万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诗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诗白先生这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诗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0: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
20: 哎
0: 哎，然然
20: 您好，
0: 这两次的鉴定会
20: 嗯
0: 什么收获，
20: 现在伙食水平 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0: 是我看您现在都在唱小天鹅的意思。
20: 是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0: 都有，
20: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大伙儿带来这些东西哈、可也都不错呀。
0: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20: 是
0: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

0: 来了，
1: 数不胜数、啊、
0: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
1: 哎
0: 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
1: 哎，
0: 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1: 再见。

0: 轻松淘宝。燕郊还有这样有趣的文玩早市，你想先打卡一下吗？
1: 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一行鸿雁师徒逛摊寻宝，能捡到漏吗？
3: 宝贝的东西都得收着。
0: 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最近呢，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接连逛了北京的潘家园市场，还有大柳树的集市，哎，着实感受到了北京那火热的夜经济。这其中民间收藏可是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话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在搜寻了北京最具特色的文化集市之后呢，这次呢，我们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了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文玩早市燕郊。
0: 为什么会来到燕郊呢？您可别小看这儿，燕郊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因为地处燕国都城之郊而得名，唐宋以来更是借着潮白河码头和鲸鱼古道而兴起，清代还在这里建造了行宫，是皇帝出入紫禁城的第一个休息站。那如今燕郊的文化收藏之风又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
2: 最早期的是暂和其他地区有个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散摊，
1: 那是自发行什么的、
2: 哦、
1: 在某一个地方有
2: 街边城路边什么、啊、这么起源的。
0: 燕郊的文玩早市每逢周六开始，早上7点人气已经旺起来了，瓷器、铜器、玉石、核桃、钱币，各种各样的怀旧老物件，在这儿能淘到宝吗？
1: 大概这些摆摊的这些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为了能在30分钟时间里给观众呈现出更多当地文玩市场特色，摄制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行鸿雁小组在文玩早市中淘宝，而主持人范红军和嘉宾坐镇市场内，帮助藏友答疑解惑手中的藏品。早市藏品丰富，不一会儿于鸿雁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3: 铜的哈，这是什么图案呀？
5: 这是个，
3: 这不是龙凤，大爷，
6: 龙又凤，
3: 不是，这是朱雀。咱们老说这个，前朱雀后玄武，
5: 左青龙右白虎，
3: 这是青龙，这还不是玄武，玄武是那个王八和蛇绕在一块儿的，叫玄武。这是朱雀，这是天上的四象啊，天降四象，所以四个凑齐了是四象，代表东南西北。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当中，代表天上的星辰，指向四个方位。这个算盘上有朱雀青龙，那是不是还差了两个呢？这下还真给商家问懵了，只说当时是按照龙和凤收回来的，哪里想到是四象的题材，幸亏嘉宾点播，才不至于以后再闹出笑话。
5: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他这个算盘里面的珠子并没有用了很深的深度，那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么厚呢？
3: 他呀是这样，这是一块木头，相当一个镇尺料，然后呢他把这木头挖开之后，然后打孔做这个，我们叫挡过去啊，这算盘上这叫挡，然后在每挡上穿这个珠子，这个呢就明显没有使用的痕迹。你别看它这个是有这个做旧的，这个没有使用痕迹，因为一个它太小了，没法使用。它要如果是为了便于携带，它不会要这两头。你看这两头所占几乎。

0: 占一半了，便于使用，它会做这么讲。哎，工艺品，工艺品。
1: 虽然在一番推理之后，于红艳判断这件算盘是现代工艺品，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财库满放算盘，所以很多藏友愿意在家中摆放一个算盘，材质也是五花八门，金算盘、银算盘、玉算盘，寓意精打细算，财源滚滚。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早市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件呢？没想到在这儿啊，还遇见了熟人了，北京的小伙小张也来燕郊赶集了。
2: 这个有年代感呀，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呀，这看着相当亲切呀。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一人来的小张倒也不无聊，一边逛摊儿，一边拍短视频，一边跟粉丝互动。那电视机前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这叫暖暖
0: 暖壶。
3: 暖水袋。
2: 啊，对，暖水袋也是。我们北京就叫雾壶。这个是怎么用啊？它这不是一盖儿吗？把这盖儿拧开，然后往里边灌热水。冬天呢，就是一个起到那个保暖的作用，取暖。然后那个冬天外边下着大雪，您在屋里边盖着被窝，把这个灌上水之后，搁脚底下，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暖暖和和的。对，这我小时候真用过，小时候就是瓷的，后来是出来那个塑料的了，对，胶的。
1: 小张这边直播正酣，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他和网友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场里看看范红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吧。
4: 角落里边那个嫁妆瓷多少钱？
5: 您说的是150件的还是300件的？
4: 哦，300件那个。
6: 老板，我也想问问那个300件的那个嫁妆瓷现在什么行情了？
5: 300件的呢，这个我这个目前这件呢是有一点冲线，有一点冲线呢，现在是7000到8000。如果要是完整器的话，市场上应该是25000到30000之间。
1: 等等，300件是什么意思？不管谁先看上的宝贝啊，咱们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6: 我也是听老行里的人跟我说，这个300件呢，它是指景德镇制胎的时候呢需要300根泥条，所以呢就叫300件。比这小的呢叫150件，就是它相对来说用泥量较少，所以叫150件。比它大的呢叫500件，是这么三个尺寸。
4: 等于石先生用这个泥条啊，300个泥条堆积起来的一个高度的称谓。
6: 对，
4: 是这意思吗？
6: 就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哎，看来您也是一个懂行的行家啊。
6: 对，所以您刚才说300件，我还很少最近听到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藏家这么叫，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行家会通常这么说。
1: 这位朋友虽然解释得很清楚很专业，但一句上岁数的老行家不免有点扎心的。不过在古玩行里，以藏会友，交流切磋，更讲个宽广的心胸和谦虚的姿态。偶遇藏友中的高手又如此投缘，那就一起接着逛，两双慧眼加在一起，会发现更多宝贝吗？
4: 这个吧，壶还有点意思啊，朱先生，您看，
6: 这种壶还挺少见，这种方壶。
4: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7: 我看三代的东西呗，
4: 康定镇三代的。
7: 对对对，三代的。
4: 您从哪收的这个壶？
7: 我这是我从我们德州的交流会上收的。
1: 这把壶造型像一个提篮一样，还比一般茶壶要大，让人好奇它是怎么用呢？
4: 觉得这个壶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可能是古代某一个地方定制的一把壶，它可能是当时为了某些实用的功能所烧制的这个一把瓷壶，体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装一些茶呀，或者装一些饮品，然后供就是路人呀。
4: 就这么大一把这个方壶啊，肯定不是用来品茶用的。
6: 对，他可能比如说集市啊，或者路边呀、给别人一些，给一些很多人分享所用的，
4: 就量卖开，或者就
6: 或者
4: 打碗茶。
6: 对对对，像这种可能是这种用途的一把壶。
1: 碰到罕见器型的瓷器，那就很考验知识和眼力了。老板说是清三代的古董，那到不到代呢？
4: 您觉得怎么样？开门吗？
6: 这个还挺好的。它这个开光啊，是四面是一个博古纹的开光。它上面开光呢是四季花卉，所以整体布局啊，都很精细，而且它这梅花画的也很精细，所以呢，整体还是当时还是有工匠自己的这些创新和理念在里面的。
4: 这开个天窗是什么意思？
7: 这不是缺缺一个儿，就买的时候没个儿啊？对，这个没个儿，
4: 没盖儿是吧？
7: 对，这东西不错，
4: 盖哪去了？
7: 收的时候买的时候就没盖儿，就缺盖儿。那真有个儿的不少值钱。

0: 这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的，过去叫压箱子底儿，你看见没有，这箱子底儿翻出来了啊，
1: 长见识了。嗯，
0: 正好我们里边有那个瓷器的专家，您要是想这个看一看这个东西对不对
2: 对，
0: 一会儿您呢，那您一个人来的
2: 哎呦，我有朋友，
0: 哎，让他给您啊稍微的看会儿摊儿，您拿到里边让他给您看看这个，
2: 一会儿我就拿过去了，
0: 对，就在里头。
3: 此时范红军这边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也在热闹的举行着，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张世斌一起为藏友鉴宝。您看台下每人手里都不止一件藏品，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嘉宾的认可。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3: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0: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3: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5: 您为什么把这件罐拿出来当做是您的镇摊之宝？
2: 我对这上吧我还真不太了解，这都是我自己学习跟朋友的交流学习。
5: 嗯，
2: 我这是头十多年我收藏的。
5: 好，头十多年收藏的。
2: 但是我这对他吧一点不懂，我就是问别人说是元代宋代的。
5: 元代宋代这一下就两个朝代出去了，
6: 宋元。
2: 但是啥我叫不准，我就这么说。
5: 哦，
2: 不懂这玩意儿。
5: 就您现在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宋元的也是别人告诉您的？
2: 对。
5: 还有别的吗？
2: 别的没有。
5: 没有了是吧？那今天我们看看。
2: 叫龙泉窑，但是我也叫不准。
3: 这位先生，别人是买家不懂，那是情有可原，但您是卖家啊，这都拿不准的话，万一卖亏了呢，真替您捏把汗。那这只龙泉窑到底是真的吗？
5: 那朱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7: 这只龙泉窑是没问题，这只我看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明代中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它这个线条已经刻画得很简单了，器身上其实还是简单刻画了一些纹饰，只是不是很清晰，它雕塑的这个也很简单很随意，只是做了一个双耳的兽耳的这么一个装饰，但它整体的风格各方面看还都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的大罐，也就是明代的时候一个使用器。
3: 张世斌也认同这件是明代的龙泉窑，非常开门。
5: 这个十多年前您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它好就买了，花多少钱？
2: 来这儿花了就是不到1000块钱吧。
5: 哇，那是够猛的，
7: 买的很合适。
3: 这摊主可是捡着大漏了。那这要是真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纯粹是蒙对的。那其他两件瓷器是不是也是漏呢？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7: 这两只我认为不早啊，因为这个整体胎做的还都是很现代的感觉了。这玉壶春，因为玉壶春的造型很美，是玉壶春一直都是这种高古瓷啊，包括一些明清瓷里边最美的造型，就是玉壶春瓶。在宋代的时候，玉壶春呢，它就是一种酒器，作为盛酒用的一个酒瓶，可以这么理解。到明清的时候呢，它就作为一种陈设器，烧一些青花呀或者一些粉彩的器物。然后这只呢，其实就是现在仿了一只宋代官衣釉的一只玉壶春瓶，这只呢年份没有那么老。
5: 那这个呢？
7: 这只呢是吉州窑的茶盏，吉州窑呢就在现在的那个江西，吉安那个地方，所以叫吉州窑啊。这只呢，它也是这只年份也没有那么老，它就是这只还造型就是仿那种玳瑁纹，它是仿那种深海里的一种那个乌龟的贝壳的颜色所烧制的，所以呢，这两只都不老，都是仿古的器物，模仿了宋代的器物。
3: 台下的收藏爱好者听完一真二假的结果后，不禁也为自己手中藏品捏了把汗，所以接下来的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8: 我就带着几件这个普通的瓷器，
3: 上来就说自己收藏的瓷器普通，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

0: 这位藏友带来了三件珍藏的瓷器，其中两件是单色红釉，另外一件是一只茶盏。这茶盏是其中最不普通的，它的底款写了贡玉，难道是进贡给皇上的？
1: 这三件里头我最喜欢的就这件。
2: 就这件是吧？它有什么说头呢？
1: 我看它有点古朴劲儿。
2: 古朴劲
1: 儿。对、
2: 啊、然后呢
1: 它这个岁数不小，我看它
2: 不小。你觉得它有多大岁数了？
1: 我看要是对的话，它是明清以前的，肯定的。
2: 明清以前的了。
1: 对
2: 啊，
1: 要对的话，要不对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了。
2: 哪些这个指标是往明清以前指？
1: 第一它的釉面，它的用釉，它的这个胎质，符合那个时候的特征。它第一，它是这个釉是玛瑙釉，第一用釉是玛瑙釉，第二它的土，它最起码是高岭土、马仓土系列的，也就是酱油系列的土，
0: 看得出藏友对这件茶盏的喜爱，从器形、釉色、窑口、底款给出了一系列佐证，它真的是宋代的茶盏吗？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这两件单色釉。
3: 这个是啊，江豆红，这是仿康熙的，什么是仿的？现代新仿。这胎土呢不是高岭土，是现在的九江泥土，在鄱阳湖边上，里边啊有明显做旧的痕迹。
2: 哪一些是属于做旧的痕迹？
3: 边上您看这家啊，就是高锰酸钾做的，这种东西，这是新做的，而且光呢是火光十足，古代呢是宝光，这宝光呢就是一种温润的感觉，给人看着机灵甲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火光呢有点刺眼，
2: 有点贼，
3: 就贼光，这是再说加上这件是猪肝红，这两个特别共同特点，这个胎是生胎底，这个釉呢，这釉层比较薄，是砌窑烧的，如果是柴窑烧的话呀，柴窑古代柴窑先是慢火先烤三天，烘干把水汽烘干了，柴窑烧的，然后呢再加猛火，砌窑上来就是猛火，釉汁流下来了。它釉汁造成的釉汁薄，釉层薄，所以说这是现代的仿品。
0: 两件红釉瓷器都是现代仿品，据藏友说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此刻心都要滴血了。最后一只宋代贡玉剑盏能翻盘吗？它是真的吗？
4: 这只呢其实也不老，
2: 就是它那光是有可能做出来的
4: 啊，它整体都不老，它里外都不老，它写了贡玉，这是宋徽宗的款儿，宋徽宗这些御用瓷器都写贡玉，但是宋徽宗也说了盏色贵青黑，所以他当时斗茶用它必须是一个黑盏，才能会很清楚看到它斗茶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只既然是白碗，它肯定就不是宋徽宗那时候主流的一个品种。
0: 史上最会玩茶的皇帝宋徽宗斗茶大多是用黑色的盏，这只白碗颜色上就不太对，也是个四不像仿品呐、您看古玩哪有这么容易捡漏啊，多看多学，谨慎出手吧。在文玩早市上，唯一几次想冲动消费都被于老师给摁住了。
5: 这是宋代的。
6: 这是宋的。
5: 对，宋代的。
6: 哦，这也是民窑的，
5: 都是民窑。
6: 哎，但是你看这个包浆，这底下磨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圆润了。
0: 一件宋代的白釉瓷碗只剩下碗底了，老板把边缘打磨成了花瓣的形状，拿来把玩观赏还算入眼，不过因为是民窑，价值不会太高。
7: 老师，那这个是特意切成花朵的形状的吗？
6: 对呀、它原来啊是一个碗底儿，碗底儿，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那你看它这厚度，就说明那碗挺大的，这个底儿呢也是不老小的，所以说过去这个大碗一定是这个一大碗炸酱面，这地里干活回来累了，呼哧呼哧的那个，但是没
7: 大碗面，
6: 可惜啊，可惜它脆了，所以只能留一个这个。光留一个碗底儿，它又扎手，是又不好看，于是他把它裁成了现代工艺品，这叫魁口。
0: 在把瓷片变成工艺品这件事儿上，老板没少花心思，不但每块瓷片都量身定制打磨设计，还尝试组合拼装成大型装饰品。那究竟这些瓷片老不老，身价能升值多少呢？
6: 一会儿您要有时间可以拿着

0: 这个到里边问问那瓷器专家。
1: 一行鸿雁寻宝小分队正要离开，于鸿雁被北京的藏友小张认出来了。没想到这俩人还有一段渊源呢。
0: 我认识你。
2: 是是是啊，小张。
0: 小张，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去过你们家。
2: 没错没错，您上我们家见过宝。
0: 对，你们家有木器，有瓷器，
2: 对，
0: 还有
2: 好多那文玩跟杂项。
0: 对对对
2: 对对。
0: 那这摊上你看上哪个了？
2: 就是我平常啊，这不是杂项。下面也玩核桃，我这个核桃，你说配上这个托，往那
3: 还挺合适
2: 啊。对，
0: 那好，我们接着逛，
2: 行，
0: 然后您接着挑您的宝贝，
2: 行。
1: 小张想给心爱的文玩核桃配个镶瓷片的木盒，这其中啊也有故事。早在明清时期就流行过镶瓷片的木盒，用来装珠宝首饰、文玩把件之类的藏品。现如今瓷片工艺品身价几何呢？于鸿雁把瓷片文创带到了大家收藏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上。
4: 范老师，哎，小猴是我介绍来的，他自己啊手特巧，哎，把那个碎瓷片做成了工艺品。但是这瓷片我也不懂啊，我看看到底这些瓷片是有明的、青的还是什么？我想呢，让这两位藏友一块看看，能不能辨别出来？
1: 这些瓷片老不老呢？能到明清吗？瓷片要怎么看呢？
5: 这个是寿字儿，这个寿字呢，用的瓷片呢都是老的，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
6: 为什么光看这个瓷片就能判断出来？
5: 因为它这个青花呀，赤乳带骨，给人感觉就是老的。而且是拼凑的，是这个有接痕呢，也是切痕也是老的，不是也是也从这特切面呢，而且已经啊这个青花呀渗了，光太得渗了，
2: 对，它有个留下了，
5: 对，
6: 就是你切的从切口能看出来，
5: 能看出这个青花已经渗下去了，赤乳太古了，赤乳太古下了，这是老瓷片。
1: 所以说，瓷片是入门学习瓷器最好的教具之一，因为从瓷片断面可以直接看到胎质、胎的厚度、胎质纯度、硬度、干湿度，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视角。那瓷片值得收藏吗？
6: 本身市场上像这个清晚期啊，或者清中期的这个瓷片、碎瓷片，它的价值市场行情怎么样？
5: 这个。比较珍贵的像元青花瓷片，像明清官窑瓷片，那是非常占弥足珍贵的，那是非常值钱的。这民窑东西很多，当时我们三河外贸局收的时候，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80年代开始收，70、80年代当时收成垛的瓷器，垛瓷器这一垛都往上往上，就是比那个农村那个卖街垛还高，很多，就是残瓷就是一堆堆的扔着门要。这种青花瓷大瓶是嫁妆，谁家姑娘出嫁时候送一对瓶嫁妆瓷，民间比较多这种民窑瓷，存世的比较多。
1: 现如今瓷片还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基本上是各花入各眼，一物一价。总的来说，官窑比民窑贵，带字的比不带字的贵。这里的字指的是底款，明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大概1000块钱，如果有6个字那就是6000块钱。清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500-600元吧，但如果是不带字的晚清民国瓷片，又是民窑，就不太好估价了。小张买这两件一共花了260块钱，您看合适吗？
2: 这是一个托，这个是盒，这个盒是滑盖的，弄回去装我那对三轮正奔呀，那对核桃正合适。
1: 花200多保护一对文玩核桃，让人不免好奇，是什么核桃要配这么金贵的外盒呢？正好在燕郊的早市上，小张看到了同款核桃，准备打探打探行情。
2: 这个什么价位啊？
7: 那个是3000，不到3000块钱吧？
2: 不到3000，
7: 一根筋1000。
2: 我这有多少三轮？顶您那强。您跟我这估估这价。
7: 对对盒子是3万起步了，你是正杯，而且三个角开都非常正，3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1: 什么？3万元？小张的这对三棱核桃能卖到3万元？小张都惊了，听听摊主怎么说吧。
7: 奔的分大小奔，而且的奔的奔驰和奔驰不一样，真正的奔驰在哪呢？三个角的开口都一样，尺寸都一样，这才叫正奔的，而且这不是拼接的，而且不是束骨的，这真是文玩核桃。
2: 您再说一遍，这个能值多少钱？这一对
7: 三万起步，
2: 三万还是起步？
7: 嗯，对对对，
2: 您别忽悠我，
7: 不忽悠就不忽悠，
2: 三万给您了。
1: 看把小张儿美的都合不拢嘴了，不过也听得出来，商家也是捧着说，真正要收小张这对核桃的话，又该是另外一个价格了。燕郊文化收藏市场深入探访，大家收藏正在播出。
6: 先生，您带了两件藏品来以藏会友，
8: 哎，
6: 这两件藏品有什么说法吗？
8: 我感觉的这个器型挺不错。
1: 藏友带来两件瓷器，于红艳接过来一看底款啊，哟，厉害了！
9: 这两件得让张会长看一看，因为这两个款太吓人了，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
6: 好，
9: 一个是这是大明成化年制，
6: 嚯、哦，这两件这端起来我得小心点。
9: 哎，对，
1: 这两件瓷器会是明代的吗？听听其他藏友是怎么判断的。
10: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什么烫手呢？当出窑不就？
6: 您这才用的够狠啊！
1: 这话说的可真够犀利的，还不如直接说新仿的得了。一句烫手，刚出窑不久，让藏友心里咯噔一下，如石头坠地呀、啊。
10: 老的，这足不这样修，
6: 足不是这样修的，
10: 不这样修，平的平足。
6: 嗯，
10: 这明显的是往外削撇下撇了一刀。
6: 嗯，
10: 我在修足啊，这种修的这个稍微有点弹儿，平稳的这么一放。
1: 底足是瓷器鉴定的重要方法，明代各个不同时期底足特点也不同。宣德时期修足普遍挖足过肩，到了成化时期足墙变得更加垂直。接下来再来看釉色，
10: 这青花呢比较浮，什么叫浮呢？够上500年以上的，这不别说宣德的了，够上清早期就吃入胎骨这个青花料往里走。因为它釉下青花，青花釉下彩，它画的时候啊，没上釉之前就在白胎上画的，经过一高温一烧，彩色往里走，
6: 嗯，
10: 湿入胎骨，
6: 就渗进去了，
10: 渗进去了，渗进去了。
1: 既然是文玩交流，以藏会友，张士斌本着带友以诚、有一说一的原则，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
10: 做的比较低的，在北京，在只能在范家井里边，那是一个仿古村儿，这是一个，在范家井火车站对面，只能在火车站对面。这东西200-300块钱一件，这样有一件200就能买，这两件不是500块钱左右。
1: 这么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让藏友也是有点尴尬呀。于红艳接过话茬，缓解气氛。
9: 您大概花多少钱买的这两件？
8: 他花的那什么，要花1000多。
6: 花1000多买了两件是吗？
8: 不是，就那个碗我花1000多。
6: 碗花了1000多啊，这个呢？
8: 那个花了几百块钱。
6: 哦，几百块钱，行，
8: 就是爱好玩嘛。
1: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何况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一定要多看多学，谨慎出手。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虽然此次鉴宝过程有不少存疑藏品，但是对于所有者来说，打眼并不可怕，反而是踏向成熟的一个阶梯。摆正心态，多学少买，祝您今后收藏之路一路坦途。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994年的三月，当春城的春意还没有漫到北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西南边境

0: 哎呦，哎呦，
1: 哎呦，叔叔，叔叔你没事吧？
0: 哎呦，你个娃娃呀！
1: 叔叔对不起啊，这蛮鸟子，你知道他发什么疯？我一会儿就去给他抓回来。
0: 不，你说你这个娃娃呀，你放牛就好好的放，你松了手，他把我撞了，让你们家赔钱吧。

0: 没开。
1: 来来来，别抖嘛，你抖你就打不中。
2: 快去呀！

0: 说话，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我告诉你啊，你的嘴就是绷得再紧，到最后我也能给你撬开，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别在这装哑巴了？
1: 给我来一口。
0: 你说什么？
1: 来一口，来一口啊！
2: 老总，真的假的？你是犯毒瘾了？
1: 给我来一口啊！给我来一口！
3: 你们家看住的。
1: 给我来一口，你别走啊！给我来一口！
4: 爸，你给他一口，他是不是就什么？
3: 脑壳上长球球，烧出去！好，
2: 哎，成哥，就一会儿再发言，
3: 让他早点睡。等会儿咱们喝茶回来，保管问什么说什么。
5: 张总，张总，张总，那头风黑牛啊，给王屠户家送回去了。走的时候，他媳妇儿一定要拿一袋番石榴表示感谢。你尝尝，水得很。
0: 小莲，你真行。张所怎么说呢？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这
5: 实在是盛情难却，要是拒绝了他们得多伤心，不合适。
3: 油嘴滑舌。
6: 张所，
7: 张所，有人打报警电话，说是雨立村丁裁缝家进行毒品交易。
3: 什么人报的警？他怎么知道的？
7: 报警的人可能怕报复，没说名字，不过他说得很清楚啊，有一男一女，男的呢穿着灰色长袖，女的呢拎着个红色箱子，里边可能有手枪还有毒品。
8: 丁裁缝不太可能吧？
7: 哎呀，丁裁缝那个儿子傻乎乎的，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前年吸了毒，是我把他送到戒毒所的，这会不会又复吸了呢？
8: 这要是实情的话，那八成跟这材料有关系。
3: 去看看，小梁，我们收到警，你打电话把胡坤大张叫过来啊，看好里头那家伙。
5: 是。
3: 啊、
5: 哎，
9: 爸爸，哎，那水烧好了。你们要去哪儿？这上午
3: 啊，出趟警，你赶紧回家去。
9: 不是说好了吗？暑假最后一天，你带我上班。

易阳，吃水果了，易阳。

0: 楼上请，楼上。黄亮，
1: 哎，
0: 再炒几个英格菜，有贵客。
2: 哎，不用了，马上走。
0: 来都来了，不急着走，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请请请。
3: 哥，
4: 哥，他俩，
3: 给我一个。
0: 叫，
3: 给我。
5: 小梁叔叔，怎么办？
0: 张所来了，咱们的上香守护神来了。快拿个凳子。
2: 不用不用，你们吃。
0: 张所，你今天来这里啊，我这是蓬荜生辉啊。

你傻子，快点！大哥，快！箱子里没有，快，事儿了都。

枪！

秦哥，他们胆子太大了，敢闯派出所还敢开枪，得想个法子。小梁还在里边，枪被他们抢了就坏了。

0: 你小子有种！
1: 我足瘾了，躲什么呀？邮政厂派出所还怕吃枪子啊？想让你儿子活命的话，你就放我们走！
0: 拿下娃娃的人质算什么爷们儿？
1: 你骂我没用，赶紧回去跟你婆娘再生一个吧。
0: 这个娃娃，你留不住了。陈哥，
2: 怎么办？
0: 我引他们出来，你们就后面报仇，解决他们。有种和我一对一单挑对枪，赢了放你们走，输了投降。
3: 小活命就得抓紧时间。哥，吓到了，被上当了。
0: 怕什么？跟他耍。不敢了。
3: 你我不是一路人，我信不着你。我是警察，你是毒贩，当然不是一类人。但我儿子在你手里，我只能活出去了。
2: 等会儿十里八乡的弟兄就把这围了，你想跑可就跑不了了。你说要跟我对枪，怎么对？
1: 来后墙，我等你。哥，先跟我走吧。不然，你跟我去后墙，光头。 你去看住那小王八蛋，有他在手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走，走。

那会儿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大，手里拿个枪。因为那会儿我觉得自己是个罪犯，代表的是恶，他们是警察，是正义。我说的对吧？我兄弟大柱跟这个叫张长山的警察同归于尽了。现在张长山被当作是英雄，高高在上，受人歌颂。大柱呢，却成了遭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的恶徒。咱们有幸同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路的尽头是荣华富贵还是粉身碎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成全他们。

0: 老表，
1: 怎么了？
0: 帮帮忙，车坏了。
1: 哎，我车里也没工具，我也不会修车。哎呦，
0: 那我只能到蓝湾找人修了。那过不去了，你们掉头吧。
1: 哎，等着，我这边是赶时间，我叫两个兄弟帮你推下车吧。
0: 哎呦，那麻烦了。辛苦了。老表，

帮忙推一下，我把手刹松开。兄弟，咋回事？兄弟，回个话，啥事了？

你是不是光亮？光亮！哎呀！哎，亮子，怎么样？

0: 大家胡坤怎么样？胡坤受伤，我是给他止血。
1: 老刘，把他铐起来，马上送胡坤还有他去医院。
2: 好，
1: 我去下军队抓获。
2: 你们去死吧！
1: 手榴弹！
2: 喂！
1: 老刘，
2: 喂！
1: 老刘，
2: 闪开！
1: 过来！
2: 喂！
1: 你们闪开！

0: 要说我父亲脸上哪一点最引人注意，那得说是眼睛，一双眼珠子总是炯炯有神的，好像闪着光。
1: 回家别说这事儿。
2: 为什么？
1: 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值一提。
2: 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干？
3: 这十万个为什么呀。
0: 其实最攒劲儿的是父亲的工作，但他自己觉得不值一提。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用一句话形容吧，电影里的侠客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区别只是我父亲不会飞檐走壁，百步穿杨。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今天父亲跟我说，他希望我接过他手里的枪，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不肯告诉我，让我自己随之长大，慢慢体会。
2: 见过真枪了，突然觉得这玩意儿不攒劲儿。
1: 混小的别着急啊，老鼠儿子会打洞，王八儿子会浮水，早晚借我的枪。嗯，
2: 我接着你的枪，你干什么去？那等你晚上回来告诉我啊。拉钩。
1: 拉钩。嗯，
0: 我没告诉父亲，我早就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捍卫家园。父亲为了他情愿付出生命，那么我也要跟他一样，成为攒劲儿的普通人，让家园的天空永远干净透明。
4: 主任，您找我。
5: 打住打住，你别叫我主任，我可配不上你这么优秀的学员啊。
4: 主任，我之所以不去拍毕业合影，是因为毕业之后我打算加入禁毒支队。相较于其他警种，禁毒支队执行侦查任务会更频繁一些，现在拍摄这种照片就等于为以后埋了颗雷。
5: 哦，你是怕在今后的工作中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吧？
4: 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只想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去年您父亲八十高寿，您在生日宴上不小心喝多了，这张照片是我偶然间从网络上发现的，发布者是饭店经理，拍摄的环境是酒店，但不小心把您给带上了。
5: 我的天哪，
6: 高人，删了删了。
5: 哎呦，这互联网时代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4: 主任，您平时忙于苦心栽培我们，太辛苦了，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
5: 哎，不对呀，我让你到这儿来是要好好训导训导你的，你反倒安慰我了是吧？啊，好，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就知道自己100%的能到禁毒支队啊？省城可是想留你哦。
4: 报告，以前不确定，刚刚确定了。您平时只喝普洱茶，今天泡的是蘑菇茶，您的朋友当中爱喝它的只有一位。
5: 老黄，出来出来出来。这小子已经把咱俩算得个准准的。
7: 叔，现在学校已经没事了，我可以随时去禁毒支队报到。
8: 哎，你们穿白衣服旁边的那女生长得还可以，认识吗？
7: 不是，叔，你们俩年纪差有点大，不过你要是喜欢呢，我可以想办法。
8: 那你去，去。
7: 我真去啊？
8: 你去。
7: 我真走了。
8: 有本事你就去。怂了吧？还不恋爱没有？
7: 哎，学校不提倡，我自己也顾不上。嗨，叔，你这次回去把我带上吧。
8: 你急什么急啊？现在都提倡那个旅行、毕业、 旅行，你看，哎，你呢跟人家旅行旅行，啊，放松一下。
7: 你叔，你给我句准话呗，那支队到底要不要我呀？
8: 要，你这么优秀，当然抢着要。
7: 真的假的？你不许蒙我。
8: 来，
7: 哎，哎，叔，我不拍照。
8: 都拍呢，去去拍去。
7: 我真不拍。
8: 呀，我今天来跟你这大学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是代表你的家长来的。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做叔，那你就得听话。孩子大学毕业了，当叔的跟着骄傲自豪，也开心。这怎么不能拍一张呢？来一张。
7: 行，听叔的。
8: 三二一，敬礼。
9: 你看，人和猪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由一样东西组成，就是血和肉。这里是西藏，
10: 致密点。

0: 我反复强调过，不能把他遇到中国境内，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1: 啊，是有一大片空白的市场，能赚更多的钱。你让我跟你解释，我解释什么呢？
0: 你赚到的钱有蜜花吗？边境现在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1: 哎，我求求你了，桑昂啊，你就是个供货的。我货往哪儿出手，我有没有命花，你跟你有关系吗？咱能不操心了吗？啊！
0: 你这是破坏规矩，要承担后果的。
1: 哎呦！
0: 有余烟吗？
1: 哎呀，烟，烟给了你啊。
0: 杀了我，你会在这里活不下去的。
1: 我是个生意人，哪里有钱赚，我就去哪里。

人类才子，鸟为食亡，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嗯？大伙都是聪明人，我渡轮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0: 请进。
1: 朱队长，
0: 哎呦，来来来，快，请坐。哎，对，老黄，来
1: 看一下易阳写的这篇东西。
2: 他写的这个我看过了，还可以吧？
1: 写的不错，切入点准确，很多观点都很新颖。他在一直都配给大队待了很久了，虽然于洋没有明说，但是我很清楚，他削尖脑袋的就想往第一线钻，费了心力写来这篇东西，就是在表明态度。
2: 看出来了，一把附近黄绷得太紧的手枪容易走火。哎呀，
3: 多调试调试，慢慢上油，
2: 适当的时候给他个机会。

0: 下午我们去交货的时候，听说有人最近在到处打听你。
1: 我认识慧慧的，没料到他脑子不好，刚说几句，拔出把短斧头就砍。

0: 老朋友了，我认得你，受罪了。
1: 嘿，哎，
0: 你是客人，礼数少不了的。他们会带我好好招待你。
2: 亮叔，我想在一线战斗，内勤部门不适合我。
3: 你还没准备好。
2: 你这说瞎话，我准备十几年了，我不需要你的过分保护。

0: 绕到后面去。顶峰，拉枪，拉枪！兄妹俩没事。哥们，
1: 出去！
0: 别激动啊！你看你也跑累了，要不你喝瓶水。
1: 我杀了他，别走呀！哎呀，
0: 我看你跟那帮人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你想一想啊，这周围都被我们包围了，你能跑得出去吗？要不这样，你把这大姐放了啊，投降算了。
1: 咱们俩同归于尽。
0: 好了好了，别冲动，别冲动啊！我关门。就算你今天跑出去了，你那些同伙都被抓了，是不是得把你的行踪都够出来了？你不早晚还是被抓吗？何必呢？这生生死死没必要。哎，外面的人都往后退啊，往后退，
2: 往后退。

0: 安子哥就是后背有点轻伤，已经没事了，他找你。
1: 给我个机会休假，哎，最近正好太累了，放几天假。
2: 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用
1: 道歉，人质虽然受了惊吓，可已经安抚好了，但下一步
0: 没有下一回。
1: 我听小浩说，你要去跟上头做检讨。哎，我叫你怎么说啊？你记好了，你上房顶是我安排的，开那一枪。
0: 也是我担心人质受到伤害，让你寻找机会直接射击。哥，谢谢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哎，你可别死脑筋啊！这谁都有第一次，而且你这次犯错也是情有可原，你就按老安说的做，听见没有？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
3: 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
0: 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3: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除禁毒支队？

0: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
1: 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2: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出禁毒之队？
1: 如果领导们要做这样的处理，我接受。
2: 你接受什么？你想好了再跟我回答啊！我要真是这么处理，你真的接受吗？就这么走了，你真的心甘情愿是吗？
1: 不是，
2: 不是，你跟我废什么话？工作中出现问题、错误，检查、纠正、改正，接受处罚，这很正常。怎么就你特殊呢？哦，烈士总也了不起是吧？你张阴阳就应该比所有人都优秀是吧？遇到这么一点打击，抗压能力这么差，受了这么一点打击，跟我玩釜底抽薪？你说说，你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副臭脸，你做给谁看的？
1: 我没给谁看，我给我爸丢人了，难受。
2: 你呀，还是绷得太紧。
3: 去换套制服，我带你去见个人。

0: 忙去了。
1: 一定要抓，一定要抓他。我知道，
0: 老六，
1: 一定要抓他，抓他，一定要抓他。
0: 老刘，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2: 他说：“一样，
1: 抓的，一定要抓的。”
3: 三个月前，我突然收到老刘给我留下的一封信，上面说。他找到了杜伦的行踪，我按他说的地点立刻找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从那天起，也失去了跟老刘的联络。上个月，支队在边境附近围剿一个毒窝。找到了老刘，他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毒瘾，没有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答应来见老刘，可不是为了加强你心里的仇恨。
2: 明白，叔。
3: 其实您挺幸运的，这么短时间里等于是上了人生中两堂重要的课。

0: 叔啊，你之前老说我绷得太紧，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直到今天我出任务犯了错，然后看见刘叔，我可能确实被心魔困住。我想着我是张长山的儿子，我必须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信仰最坚定、能力最拔尖的那个。
1: 我相信你有信仰，有决心，也有勇气，但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太重了，会压得你喘不过气。经历点挫折是好事，可以让你卸下包袱，更加看清你自己到底是谁，你要做的、想做的到底是什么。
0: 叔，其实我想做的很明确，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接替他的工作，保家卫国，为此竭尽所能，付出我该付出的，这就够了。
1: 什么是该付出啊？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面前注定是条险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
0: 叔，你就是想告诉我，如果我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着我。
1: 没有谁能选择无视深渊，面对他，不惧，保持清醒，这样你才能消解、吞噬他。

0: 哎，我这一没注意，演完了儿子，那演到哪儿了？
1: 狐疑刀死了，他儿子苦练刀法，决定杀了苗人凤，为父报仇。嘿，不能再喝了啊！说好了的，一天二两酒。
2: 我再喝一口。
1: 儿子，
2: 我问你啊，我要是狐疑刀，你会为我报仇吗？
1: 当然了，杀父之仇，我要是不报，那还是男人吗？
2: 臭小子，啊，不用你报，法律会制裁的。
1: 那我也要亲手抓他上刑场。
2: 谁抓到都一样，啊，你要心里带着仇带着恨。
1: 你会不冷静，不冷静你就看不清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做出昏头昏脑的决定。到时候别说报仇了，连你自个儿的都搭进去。你还真到那天你就明白了。
2: 呸！
1: 老说些不吉利的胡话。那只能喝两口，一口肉一口酒。
3: 臭小子啊，没白养你，知道心疼爹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你说不让我为你复仇是什么意思？我能穿上这身制服。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大爱。你看我这词儿说的煞有介事的，爸，还是你说的好。

不过有其夫必有其子啊，我这说的话糙理不糙。这怎么还哭鼻子呢？我现在总算接过你手里的枪了。我原本以为会很沉，但其实一点也不，我心里觉得可轻快了。我握着的枪也绝对不会坠手。爸，你放心，枪在我手里只会更亮。

0: 个五一个四，
1: 哎呀，正好压你死死的，三个六带一，
2: 好牌，三个开。
3: 我们农民今天必须抄你地主的家，吃得不饱的。
0: 你那个提个，你一时半会不吃东西，饿不死。
3: 咋饿不死？饿得死嘛。对圈，
4: 你们小点声，上牌睡觉。
0: 你对圈哈？
3: 对圈。
0: 你看我出啥子呀？
3: 出嘛。
1: 打什么对呀？挑单呀，手里还有一王没出呢。
2: 不对啊，我算过了。
5: 你算个屁咋那个哈错错。
2: 他手里应该是当。
1: 就你这脑袋还算牌，白痴吧你。老板，我转账给你。
0: 啊对，没没没事，玩个牌，不用了。
1: 手机呢？不玩钱有啥意思吗？微信打开，我扫给你。
6: 你们大牌就大牌，声音小点。
7: 就是啊，这么多，他妈的！
2: 关你个屁事啊！
1: 好了，咱也别玩了，睡休息吧，休息吧，咱也别玩了，休息吧，不是睡觉吧。

0: 我是天啊，这是不是羊癫疯啊？居然他不小心擦在墙壁上一眼！
1: 墙上隐瞒有人在！给我，咬住他，张大，咬住，咬紧。 手放松了，手放松了，坚持一下，放松。

0: 我准备就绪了，就等着他们过来。前面十几公里就是一家医院，坚持一下午，马上开过去。坚持一下。
1: 老实点，都给我蹲下！老实点，都蹲下！
2: 停好，别过来，我站那停好，停好。

0: 炸弹是假的。
1: 你确定吗？
2: 保证货，做得很上扬。

0: 不能这么僵着呀、啊。
1: 现在怎么办？
0: 再坚持下，坚持下，再坚持下，坚持下。
2: 你干什么去？

0: 漂亮，走呢，走呢。
1: 老杨，老师，我们假沙灯咋咋呼呼，你与拍电影啊？
2: 你咋个认识假的？

0: 山下是有医院吗？啊，
1: 有，县中心医院。
0: 别追了，去医院，医院已经给信号了。
1: 我看见了，那什么意思啊？
0: 这就代表医院晃一下，代表抓紧时间。
1: 哦，我知道了。

0: 都别动！
1: 医生，您一定想办法救救他。
2: 我们会尽力的，张医生。
3: 杨哥，没找着那黑帽子。
0: 老表，你是个混蛋！
4: 没有，
1: 浩哥，他俩跟黑帽子一伙的，回去好好审他们。
5: 易阳。咱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6: 就是他。
5: 没走，20分钟前刚进门诊楼。
1: 安子哥，夏雪，哎，楼里呢？找的。啊，
7: 快！
8: 你好，护士，有没有看到过个戴黑帽子的男人？
9: 有。
8: 谢谢啊。
1: 等一下，
8: 怎么了？

0: 一声，这不是安医生吗？
1: 他是
0: 麻醉师，我刚才亲眼看到他进手术室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手术室在几楼啊？
0: 五楼。
2: 你照顾一下啊。
0: 哦，好。
3: 哎，有患者正在手术，你不能进去。
4: 稍等，这里急不得。

0: 他刚才的术前准备、剂量配比以及操作步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的意思是他很专业？
0: 是的，很专业，可以称得上一个专业的麻醉师。
2: 谢谢夸奖。
0: 走。
3: 医生，医生，刚才那女孩怎么样了？
4: 她体内的甲基安非他明浓度过高，被肠胃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整个呼吸系统被抑制破坏，经抢救室之前呢，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
5: 王队，通过面部比对，确定满头白发的嫌疑人名为肖丽，绰号白头翁。13个月前，林省在境外打劫了一支制贩毒集团，肖丽在里面充当制毒师，是漏网之鱼。
0: 知道了，继续调查。
5: 是。
6: 枪是白头翁提供的，他说雇我和老肥去当保镖，去狼湾办事儿。
7: 我是真的很后悔，后悔雇了那俩傻子，假炸弹，蠢到匪夷所思。
2: 跟你一起那个女的呢？
6: 那也是白头翁找来的。
7: 巧玲，那姑娘叫巧玲。挺可怜的，家庭条件不好，身子骨也不好，本来不该拿他当堂侄的，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只能表达一下我对他的同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他自愿的，怨不得我。
6: 说说携带一点什么招录样品？
1: 招录？
7: 他如同清晨的露水一般。晶莹透亮，纯洁无瑕。
1: 哎，哎，你们已经见过他了吧？怎么样？
8: 你对你的招录很自豪呀，但是孤芳自赏没意思，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要联络上一个买家，意图让你的招录在冰毒的市场上打出响亮的名号。
1: 我做事就是这样，我不做则已，要做我就做最好的。你们做了这么多年，你们看市场上流通的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那叫冰毒吗？化学垃圾。
8: 好，我捋清楚来龙去脉了，告诉我们买家是谁。
7: 喇叭。
8: 真名。
7: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你们警察该干的事吗？
1: 就问我。再说了，哎，
7: 万一人家真的姓马名八呢？这小子呀，这次就非要我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都什么年代了，同志，互联网很发达了，这些毒贩还是老思维。要不是他跟杜人卖命，我这次不可能就冒险走一次。
8: 喇叭为谁卖命？
7: 杜伦，你们应该听说过他呀。原来他在境外活动，这几年又跑回来了，算是道上的前辈吧。
9: 你在狼湾的接头时间和地点？
7: 狼湾酒吧，晚上8:45。
10: 重点不重要，先连点三杯叫炸猛的鸡尾酒。
2: 好吧，
1: 连三杯炸猛一块端。
11: 笨手笨脚，
2: 像吗？
11: 你想怎样？
2: 没长眼睛？你想怎么样？
11: 我是想怎样？
12: 是吗？
10: 酒喝完，摘帽子，然后等着。

0: 我是酒桶。
1: 倒点。
0: 挺贵。
1: 肖丽让你喝酒，有可能是他在瞎说。
0: 我担心这有可能是街头暗号，如果我喝掉，可能就爆了。
1: 既然你喝我，就让着他。
0: 那就我是可以的。

0: 谢谢。
1: 酒吧每天晚上临近九点都会有小妹来卖东西，到你桌上时你不要买，这是在告诉喇叭他们你很安全，没有被公安盯上。
2: 帅哥，买东西吗？
3: 不用，谢谢。
2: 来一点嘛，提提神嘛。
0: 不用，谢谢。

执行备选方案，抓捕疑犯。细追。

0: 我和易阳找机会拿下，我和现在马上到。
1: 抓捕嫌犯的时候，尽量避开闹市，以免误伤群众。
2: 嫌疑人有可能有同伙。
0: 收到。

0: 夕阳，你听得到吗？夕阳，夕阳。
1: 小军，小军，怎么样？救护车！
2: 救护车！

0: 备。
1: 见你一面不容易啊。精神头可以。
2: 你在被通缉的这十三个月里，
3: 被通缉了十三个月，不敢出去找女人泄火，只能靠锻炼、健身。你要是想学呢，我可以教你。
1: 我泄火还需要健身啊？哎呀，别演了。

0: 我实在最烦你们那套绕来绕去的，那不够明显吗？
1: 我被警察盯上了，我只能先配合呀，不然怎么办？我和警察一忙一忙。那你为什么追我呀？
0: 我是在向你求救啊！我要是被抓回去就死路一条，我必须得拼一把。
2: 不过，你刚才扎警察那刀，我看见了，挺帅的。不过我也很有诚意啊！我为了找到你们，我为了追上你，我差点被一枪打死。

0: 怎么样？行，给我松开吧。
1: 我说松开。

0: 材料、设备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承诺过的，包教包会。
1: ，先给我钱，我再教你。还跟我提钱？来来来。
0: 是你先惹上了警察，配合他们来抓我。还好我足够谨慎，不但没被抓到，我还顺手救了你。你自己也说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对吧？那我问问你，你这条命值多少钱啊？
1: 这杜伦的意思吗？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我就是奔着杜伦的名号来的。
0: 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吧？啊！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0: 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吗？啊！哥，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不好。

0: 向警察提供虚假线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我在上一个团伙治了多少病，你我都清楚，结果就一个，无所谓。
0: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
1: 别说的那么难听了，集中井那么应用，给你们增加点游戏难度怎么了？你的同事想办我，就得按照我设计的剧本来。
2: 增加剧本难度可以，但是你要给主角光环呀。
1: 还是妹妹你懂。对啊，是应该设计点主角光环。忘了。
2: 你平时怎么跟喇叭联系的？
1: 一天传输。哎呦，不好意思，我又忘了，咱们这警匪片不是科幻片啊。

我们的渡轮，幸会。我手脏，我手更脏。

0: 你娘娶得多好啊，清澈纯净，
1: 效果会更好。

0: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我把你留在身边，我给你吃，给你穿，为你解惑，为你操劳。我像呵护一只小鸟一样在呵护你，你这么对我呀？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1: 我胃口很大的，你给的太少了，我吃不饱。何况翅膀硬了，总得试试自己，行不行？

0: 解释的挺好的，所以你就偷走我的钱，带走我的女儿，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啊，
1: 富贵险中求，你叫的。
0: 我的错呀，我怎么会把你教得这么蠢，会让你相信我的女儿会愿意跟着你来出卖我啊？
1: 确实很蠢，蠢到以为要的是自由。
0: 现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了。
1: 我告诉你，他想要的是你的命。

0: 帮我找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制毒师，但这还是消除不了我的伤心难过。你说怎么办啊？
1: 别废话，来点痛快。
0: 好，念情意，我答应。

0: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期望。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2: 小钟，
3: 哎，
2: 你上那边看看。
3: 好，是。

0: 发现血液，走，叫法医做 DNA 比对。
1: 好，走。

0: 这场疫啊，假扮首领行出杜乱，本身就是不险棋，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1: 是，我想当然以为大概率能成功，昨晚在狼湾镇的整个部署，
0: 我难辞其咎。
1: 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险棋已经走出去，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破釜沉舟，力挽狂澜。
2: 姐，说，在哪儿找到的？能确定是张一阳吗？先去作弊的。
3: 找到一阳了？
2: 怎么样？
3: 恕我直言，垃圾。

0: 有什么问题吗？缺少重要的原料，设施也不行，
1: 不能想办法。你要是想精益求精，你就不能凑合。
0: 招录的效果你已经感受到了，你还可以忍受这些垃圾吗？
1: 你造出来的朝露到底为什么这么美妙，这么挺？我很好奇。1887年，日本的化学家长井长义偶然间从麻黄素当中提取出了苯丙胺，最早是用来治疗肥胖症的药物。后来经过证实，这种肥胖症药物具有致幻作用。1919年，另外一名日本化学家阿雄赫多合成甲基苯丙胺，
2: 年代表就可以。
1: 由于是麻黄素的副产物，也称为伪麻黄素。阿雄赫多自己有很深的毒瘾啊。 他将单一些吗啡融合到其中，使其具有更强的兴奋和致幻的效果。供他自己吸食。单一些吗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二号海洛因。
2: 匠人精神，但是二号海洛因的成本太高了。
1: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不要总打断我说话。它是100多年前吸食的，跟我的朝露没法比。我站在他的肩膀上改进了配方，我不需要海洛因。
2: 我只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替代物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0: 你用什么替代？秘密。好的，那你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
1: 你先问了我一个废话。
0: 你这样，你需要什么原料和器材，你写下来，我帮你搞定。

0: 会儿唱这个吧。
1: 你衣服穿上跟小丑一样，这杜伦的衣服吧，真没品味。要盯着我干嘛？
2: 模样跟轮廓跟小时候差别挺大的，这眼神跟小时候一样。
1: 小红，那谁？你认识？他说，这杜伦长那么丑，这是你亲爹。
2: 等等，别动。

0: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生产这么多货，怎么往外运？包括还有怎么卖？你应该找谁哪个县？
1: 你的问题有点多呀，自然会有别人来卖啊。当一个人愿意提供平台给你展现才华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追三问四。女儿妹非常好喝的薄酒，尝尝。
2: 妈在炒菜，喊你回去吃一口。
3: 没让你妈看见吧？
2: 没有。
4: 嚯！
0: 这什么？
1: 这么难喝呀？
0: 酒是好酒，但这酒壶多长时间没洗了，一股锈味儿。
1: 这是一个纪念品，洗干净了，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当然，本来呢，也不是我的，还是一个英雄的，就是这个英雄，朝着我的腿开了一枪。
0: 那你把它给我喝上。

0: 我觉得你跟这位英雄很像，倒不是指五官长得像，是一种气质和给人的感觉。
1: 我给你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你生产货，先是被缉毒警抓，然后被你的手下绑起来，啊，看你捅人！
2: 原料和器材已经谈好了，今天晚上上路。
3: 搞个屁的原料！信不过我，给个痛快啊！ 来，杀了我！一刀把我捅死！啊，来啊！
0: 你是来求财的，不要发这么大火气嘛！
3: 我是为了求财，你也搞清楚，没有我，你赚个屁的钱啊！

0: 你的酬劳提高三成。
1: 打个巴掌给个天道，
0: 够甜吗？
2: 我要护城，
0: 不要得寸进尺。你在狼崴杀死一个缉毒警吗？
3: 我没有。
1: 你胡说，我看着你把刀捅进去的。
3: 我从来不杀人的。
4: 那没事儿，真没事儿。我跟你说，我现在除了抬胳膊的时候伤口有点疼，其他一切 OK。
5: 真的假的？
4: 我骗你干嘛？
6: 也不流血了？
4: 不流了。
5: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4: 我八字刚刚硬，你不知道吗？
6: 硬就光把你捅了。
7: 大夫，
6: 来检查一下。
7: 啊，大夫，我问一下，咱这后背被捅这么深的口子，怎么没事啊？
6: 体内脏器之间是存有缝隙的，用来减少彼此间的摩擦，并将功能不同的器官分隔在各个区域。刀身扎入他体内，深度接近4厘米，正好扎在他肝脏与脾脏之间。
5: 你看，捅我的那个人肯定会东宫求见。
6: 我认为啊，你是吉星高照，这种好运气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可是极低的。
4: 听着没？吉星高照，一会儿我出去就买张彩票，
5: 中奖分你一半。
6: 哎。建议你暂时先留院观察一下，休养几天再出院，歇着吧。
7: 不是，医生，医生，
6: 辛苦了，大夫。
7: 慢点，慢点，
4: 我没事儿。
7: 行，看你没事儿，我也放心了。嗯。你好好养着吧，我回队里了，多吃点水果。
6: 哎，浩哥，杨哥找着没有？
7: 还没呢，不过你放心，他八字比你硬多了，好好养着吧。

0: 明天送的货给谁呢？
1: 没事，你大声说话，这乱糟糟的，谁会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0: 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想干。你得告诉我，明天这批货到底什么东西啊？

呀，来，来吧。

0: 那么容易啊？为你一个枪子儿，我照样会很爽。
1: 不至于吧？男欢女爱都讲究个你情我愿，你这么弄行吗？
2: 嫌这片林子太安静了。

0: 巧了。
1: 他毕竟是你的家人呢，要受到惩罚的。

0: 今天晚上他只能属于我一个人，你有意见吗？物质福利。
1: 但你还不是家人哦。得看他的意思。

0: 今天下午安子从叶岗村正昌饭店获取一条重要线索，编号林鱼6008的一艘渔船将会在独龙江该流一段与一艘邻国的货船进行交接，制造冰毒的特种原材料。可以确定这批制毒原料正是提供给渡轮的。安子已经得到渔船船主的信任，会以雇佣工的身份一路随船。我多说一句，根据这条线索，我个人推断此次行动计划中张一阳的作用仍在继续。
1: 报告。
2: 对不起组长，我不知道您在开会。
3: 不是让你在医院好好待着吗？
2: 我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
0: 那就说。
2: 我刚到支队门口就遇见技术科的小周，他刚从市局拿到 DNA 比对报告，十分确定
4: 咱们在丛林里找到的那些血液不是杨哥的。
0: 谢谢。

0: 你刚那样救我，多多会怀疑的。
1: 我要是不救你，我会对自己失望。仅凭我小时候的样子，就能认出我是谁啊？
0: 不凭你的眼睛，杜伦在杀死我爸的时候，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的眼睛，我有，你也有。
1: 既然是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还待在他身边啊？

0: 本想自立门户，你当时要是不给杜龙报信的话，你就获得自由了。
1: 喇叭临死前说的没错，我想要的不是自由，我唯一想要的是杜伦的命。现在咱俩目标一致，你帮我，我也帮你，怎么样？你不信任我？
0: 秘书报仇不是我的目标，不过现在目标是你该不该为父报仇，不是争论的时候。我凭借我的记忆画了一幅路线图，但是我不是很确定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1: 我只知道怎么进来怎么出去，我不会画图。
0: 你试试，如果能把准确的路线图送到我同事手里，他们可以很快赶来支援。
1: 我已经给过他们线索了，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会找到。
0: 什么线索呀？
1: 夜港正昌饭店，明天我们会去那儿，去原谅。

队长，根据现在的速度，零于6008将在54分钟后到达码头。

0: 可疑船只靠近码头。
1: 三号方面放的。

0: 船差不多还一个小时要到。
1: 我饿了，先吃饭吧。
2: 古城古港的罗非鱼啊，看一看啊。
3: 报告组长，是杨哥。
4: 杨哥从船上下来了。
5: 哪呢？你快去调最近的那个画面，要快点，我看看。

0: 服务员。
1: 来了。
0: 上菜，看看。
1: 对了吧，看一下吃点什么。嗯。
0: 小炒肉，土豆炖牛腩，干锅鸡，
1: 好
0: 大肠豆腐，先上一箱啤酒。
1: 好的，稍等一会儿啊。

0: 烟烟火味，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深山老林里关了十年半，我马上就明白了。咱们呢，
1: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也不知道还继续相处多长时间。我这个人呢，也是独来独往惯了，但我依旧是很开心，能够与诸位兄弟结识，啊，来，干了！
2: 我不是你兄弟。
1: 今朝有酒今朝醉，
0: 这是我的座右铭。
1: 你们不给面子就算了，我自己干了。
3: 夏寻、孟浩，
4: 易遥现在身份仍然是萧丽，但是听
3: 刚刚他们的对话，好像对他不是很信任。密切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2日，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据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消息，截至6月30日，北京专精特新专板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专板企业累计股权融资金额超700亿元，企业融资规模及政策支持方面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已获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昨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此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开启。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代表齐聚北京。
1: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从算力基座到人工智能，从产业生态到全球合作，北京的经验正在从城市实践上升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舞台。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如约而至，北京又一次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聚光灯下。从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北京搭建的这场国际盛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平台。
3: 这场大会搭建了交流平台，让全球各地从业者得以互通对接，助力推进全球数字化建设。
4: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

0: 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1: 国际嘉宾的热切回应折射出北京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数字经济跑得快，离不开算力这个发动机。打造全球标杆城市，首先要把算力底座打牢。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张覆盖区域的算力网络正在成型。
2: 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依托全国算力互联网，北京正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区域的高效调度。算力支撑之下，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字节跳动 CDANCE 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了规模级 AI 应用。从基础大模型到应用生态，完整的 AI 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2: 北京集聚了字节极梦、快手可灵、爱思科技、声树科技等国内头部的 AIGC基础模型企业，字节跳动发布的 CDANCE 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影视级的 AI 应用。截止六月底，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达到180万亿 ，AIGC 迈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
1: 180万亿次日均调用，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商用的关键标志。本届大会的展览现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 AI、中医机器人等多项首发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了国内外参会者的目光。但北京的目标远不止于展示，更在于输出。
3: 我们联动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外城市，搭建了跨国数字经济的对接平台，依托跨管双向的供需对接机制，来构建创新研发、场景落地、迭代升级良性的数字产业生态闭环。
1: 从国内首发到全球对接，北京正把本土积累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轻量化、标准化地推向国际市场。昆仑万维的海外 AI 短剧平台月活突破8000万，年化流水超过4.8亿美元，这只是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一个缩影。
3: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1: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有产品和技术层面的输出，更要有标准和规则层面的引领。本届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正是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而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那以往呢，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那么其实是缺乏更加全面、细致、权威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性、全面性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标准，也是为未来啊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未来呢，更多的城市呢可以依托于这个平台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交往，更好的这个开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从标准定义到平台搭建，北京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性框架。而在这套框架之下，北京自身的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第一城地位持续巩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黑灯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数字友好城市则让技术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4: 北京就是重要规则的共创者，依托于相关的平台，北京呢可以更加广泛的去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相关重要的体系啊、规则啊、标准建设，发出北京的声音。第二呢，咱们会成为呢就是标杆经验的输出者。那咱们北京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相关的场景、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呢在全球其他的区域和城市进行复制，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啊一大批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出海布局。
1: 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探索正从一座城市的实践转化为可供全球复制借鉴的北京方案。
5: 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公司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5500平米的展区内，黑客松大赛、工作坊、企业展台、社区交流同时展开。
6: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它正在从一个商业术语变成一场可触摸的创造者聚会。那么这群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生态已经长成什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2026年7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一馆，一场以 AI 创造者为主角的聚会正在进行。5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大场展台与个人创造者展位比邻而居，创作者的键盘声与工作坊的讨论声此起彼伏。OPC One Person Company 艺人公司，今年是它的元年。
7: 今年是 OPC 的元年，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北京市的 OPC 的这种共创的理念打造出来，邀请全国和全球的这种 OPC 的创业者来北京创业，来落地，来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的大厂，他们会释放一些场景给到我们的 OPC 的创作者。
1: OPC 的起点是技术，黑客松大赛是这场共创节技术浓度最高的地方。今年5月启动的这场大赛，经过线上初筛，一批选手走到了线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项目，也带着对技术和市场的理解，站在了评委面前。
8: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 AI 儿童玩具，也就是这款我们做的这个智能硬件。其实在不同的路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路演的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去融资才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加速。我们可以在这个路演的过程中看到其他伙伴们做什么东西，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1: 在评委的5个维度里，创新性、痛点真实性、方案可行性、成本复杂度、创始人对行业理解深度，而最终决定项目高度的往往是对赛道理解的深度。
9: 这次活动看到大家在分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的，有家庭的，有教育的，有儿童陪伴的，有医疗相关的，还有纯 IT 的相关的，对，也是多种多样，是丰富多彩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个做视频剪辑的，他对现在技术所提供的能力、客户的痛点以及你产品所展示出来视频的效果抓的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它可以立马能够进入到市场中，有客户去付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尤其是在 OPC 的第一届活动上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惊艳的。
1: 黑客松大赛属于专业开发者，但 OPC 不能只属于技术精英。共创节上24场 AI 工作坊面向所有人开放，从社会人员的工作流 agent 开发到儿童的 AI 编程体验，覆盖了从初学者到进阶者的不同需求。
10: 之前呢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做过动画导演和制片人。OPC 是这2年才刚刚起来的，可能很多大众一开始不了解，但是这是一个创新的工作模式，它更追求你的原创跟独立。我们要去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打造，你要做优质的，才能在 AI 这个赛道上能走得更长远。
1: 技术有了，能力有了，但一个人做产品是孤独的，需要有人连接彼此，于是有了社区。事实上 OPC 社区并非今年才出现，在北京石景山，一个以 AI 加科幻为特色的社区已经默默耕耘了5年。
11: 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比如说做这个 AIGC 动画的这个企业，他过去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拿着简历作品找到我们，然后慢慢的话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室。最近 OPC 很火是因为 AI 火了之后，整个 AIGC 的工具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降本和增效，但是还是需要他们这种本身很专业的导演工作者，他们本身是懂故事、懂镜头、懂语言、懂调度的，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工具之后，才可以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出现更好的这个作品。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V2AGI 社区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着 OPC 的孵化路径，免水电、免房租的办公空间、人才住宿政策、商单对接服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低成本启动、高质量连接的创业生态。
12: 相较于传统的这些企业来讲， OPC 企业几个比较大特点就是团队小、灵活性更高一些，而且在 AI 的赋能底下，他们的运行成本会更低一点，30%-40%其实都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运营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今年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业务模式跑通了之后，现金流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这 AIGC 多模态模型的进步带来的盈利表现得非常的良好。
1: 北京的 OPC 社区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持体系， 在这场全球 OPC 共创节上，我们看到了 OPC 生态的完整路径，黑客松大赛检验技术，工作坊普及能力，社区连接人才，企业注入商业。北京正在建设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这样一片土壤，让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数字

0: 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一个人到一个生态 ，OPC 正在书写一个关于 AI 时代创造力破土而生的故事。
1: 随着六月楼市官方网签数据正式发布，北京上半年楼市完整走势清晰呈现。
2: 经过连续多月回暖，北京二手房及新房市场延续向好行情，两类房源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4%，成交规模稳居近年同期高位，各类置业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0: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6618套，环比增长4.0%，同比增长9.8%，再度创下近5年同期成交新高。
3: 六月的二手房网签达到了16000多套，同比上涨将近10%，并且创下了5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这背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几个力量叠加的结果。首先是时间结构问题，五月有小长假的扰动，那网签节奏呢就会被打断。北京二手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流程属性的市场，网签贷款包括过户，它都依赖工作日去推进。那六月呢就会天然有一些回补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季度末还有半年末的一个集中过户的效应。比如说像银行、开发商包括中介端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给一个冲量的行为，一些呢在4到5月已经达成意向的交易会集中在6月完成网签，形成阶段性的抬升。第三呢就是置换链条在持续的打通。当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置换和自住，咱们的各项政策呢也都给了这个链条健康转动的环境。最后就是价格预期它在逐步的稳定，大家观望情绪的下降是成交持续放大的一个基础。
0: 市场热度并非仅体现在单月数据上，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整体运行态势向好，成交量同比抬升。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上涨5.7%，成交规模同样刷新近5年同期上半年记录。根据北京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这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与此同时，五环外外围片区二手房也是连续多月成交保持稳定，一线门店能够直观感受到市场平稳运行的状态。
4: 我们环顾了一下数据，六月份整体店面的人均带看量是22组，签约单量是18单，五月份的人均带看量呢是25组，签约单量是19单，相对来说整体是趋于稳定的。然后我们这个盘的整体的客户呢，是一般都是首套的刚需的客户，还有一些首次就是改善的客户。对于这样的客户和我们商圈来说呢，市场还是比较的积极稳定的。
5: 什么样的房子出手比较快？
4: 像我们这个商圈，多数在比如说150到500之间的房子都有啊，但是100-200万就属于这种刚需的房子出手比较快，然后400-500万呢是这种首套的刚需改善的，这种房子也相对来说比较快，周期大概成交就在1个月左右，客户上来。
0: 从4月份开始，连续3个月，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5年同期高点，存量流通提速也持续传导至新房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49套，环比5月上涨约4.96%。
3: 六月的新房二手房同步实现了环比上涨，足以印证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一二手房呢形成了相互带动的良性的联动格局。而另一方面啊，我们从供地的角度看，确实也很给力。比如说，不同于以往咱们的印象里边，新房好像都很远，那今年上半年北京的供地大户是城六区的丰台区，意味着四环周边有不少优质的新房是可以被买房人去选择的。而且其他区的供地啊，也大多都会选择轨道边包括成熟配套的地方，它是真的在贴合居住需求在进行供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六月作为一个特殊的半年收口的节点，也确实会有一些价格合适的特价房源推出，企业呢要靠他们去冲业绩，那买房人呢适时买入，也是新房成交数据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市场回暖区别于过往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冲高，更多依赖购房者真实居住升级需求与市场预期改善，形成内生动力，量增价稳，区域分化置换主导已成为北京楼市全新运行特征。短期来看，存量房流通效率将持续影响新房市场走向，长期而言，持续完善置换配套政策，均衡区域配套资源，才能让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长效发展节奏。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本月将正式启用，届时中心总面积将达到近4000平方米，全面开通后将成为昌平区规模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
2: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中心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诊疗领域也将持续发力，力求通过技术革新带来更高效更舒适的口腔医疗服务。
6: 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一场关于效率与精准的变革正在发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正构建从数据上传、方案设计到 3D 打印制作的自动化诊疗闭环。这不仅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的显著缩短，更代表着未来医生可以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键环节的监控与决策中。
7: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其实把资料上传以后，其实不用管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它就自动来给出方案，自动来排牙，最后自动通过 3D 打印把牙套出来，然后那如果牙齿一动有问题，我随时又可以自动生成，所以它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准备牙套的时间、诊断和设计以及治疗那个时间。
6: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限于正畸领域，在口腔种植等手术操作中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高精度的 3D 图像测量与定位， AI 辅助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精准的术前规划与术中引导。
7: 通过 3D 的图像，然后来做精准的测量，然后精准的定位，然后最后呢，最后来种植的时候也能精准的来去种植。作为医生，我可能在旁边就监控一下，我不用那么多的体力劳动，然后就把这事完成。本来原来可能一天只能种5个人，那现在可能通过机器人一天可以种10个人了，所以它的效率也提高了。
6: 技术与硬件提升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温度同样在升级。目前口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心电监护拔牙服务和全麻诊疗，让看牙不再成为噩梦。
7: 我们特意开通了这个心电监护拔牙，每次来做心电监护拔牙有内科、心理科的医生现场再来监护监控，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口腔医生来讲太放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措施。第二个，有的人我听见那个钻声音滋一响是吧，我神经就崩了，我根本就连牙医都不想上，所以像这些我们可以通过镇定治疗，所以我们弄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一个全麻诊室，所以小孩子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如果都特别恐惧、有紧张、有焦虑看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来把心情放松下来。
6: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患者将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诊疗体验。云端智能预判病情、3D 打印及时生成治疗方案、远程会诊、打破地域限制等，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科技并非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更有力量。当智慧医疗触手可及，病有良医将不再是一句愿景，而是每一位市民日常可感的温暖守护。
8: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哥儿
9: 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0: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1: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8: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1: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2: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1: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2: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3: 哎呦， 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4: 我是武士。
1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3: 那我是
1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

0: 老婆，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必啊！
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号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3: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4: 北京这天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5: 还真是。
4: 但是您知道吗？在延庆龙庆峡，夏天平均气温则只有23摄氏度。
5: 今年夏天呢，在龙庆峡不光能够坐船看景，还在水面上啊加了不少的新项目。那到底有多凉爽呢？咱们这就去看看。
6: 您看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啊，小风这么一吹，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市区是30几度的高温，但是一进入龙庆峡景区之后啊，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特别的爽。如果您觉得光站在这儿吹风还不够，那咱们就动点真格的，水面上见。这里就是极速码头，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给卡丁船建的赛道区。
7: 这个就是踩油就走，你要想停的话，然后就把你的脚抬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方向盘，非常简单。
6: 哦，
7: 对，
6: 就这么两步操作。
7: 对，非常简单。
6: 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油门。
7: 对，
6: 走你。要说这里最牛的设计，那就是它的双水道，和朋友一人一条道同场竞技，弯道超车，直线冲刺，全看技术。关键是水花噼里啪啦的溅起来，冰凉凉的打在脸上身上，比在陆地上开嗨多了。真的是太爽了，就是那种在水面上贴地飞行的感觉，尤其是在有一些浪花的时候哈，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起飞了。
8: 浪花拍在身上特别凉爽，速度一起来配合这个浪花，这个心情跌宕起伏。
6: 如果想体验卡丁船的 PLUS 版，那就来月亮湾。两侧陡峭的崖壁，蜿蜒的水道和开阔水面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在这儿开卡丁船，光是这景色就值回票价了。再加上峡谷里本来就凉快，水花这么一溅，夏日的闷热早就被甩在身后了。
9: 开着卡丁船在这个山谷里，非常的凉快，感觉整个人都在这个谷里。近距离观察大自然。
6: 如果觉得卡丁船太过刺激，这里的转转船就温柔多了，感觉它就是碰碰船的旋转板，你碰我一下，我转3圈，晕晕乎乎，凉凉快快。哇，扑面而来的风啊，还有这个溅起的水花，这儿真是太爽了。
10: 哎呀，特别悠闲。然后我觉得这船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走到水坝那里特别凉快。
6: 如果您胆量足够大，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空中飞人，在空中360度的翻腾旋转，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成了背景板。即使不敢上去玩，光是在岸边看看都觉得很过瘾。玩累了想歇歇，那就上船吧。14华里的峡谷水路满眼碧波绿意，船慢慢走，风轻轻吹。哇，这个风太凉快了，一家人往椅子上一靠，23度的凉意就在身边。
11: 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些水上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去，换个角度看看峡谷。如果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穿越连接龙庆峡和玉渡山之间的这条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玉龙大峡谷。其实龙庆峡这条峡谷有自己的小气候，日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夏天您随时来都可以感受这里非常的凉爽。
4: 说到花生，您肯定不陌生，咱老百姓餐桌上太常见了。但您知道吗？在遥远的古代秘鲁，花生可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更象征着在黑暗中孕育新生。
5: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首博，去探访这对来自西潘王陵的金银花生珠饰。
12: 您看这对精美的花生珠饰，墨切人为什么要把项链做成花生的形状，又为什么是金银各半呢？这背后其实藏着花生在墨切文化当中的重要意义。
13: 这两件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珠饰呢，是当时这个墨切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物。它首先呢，它是个项链的珠饰，它实际上是一半金花生一半银花生，然后咱们这边有图可以展示出来哈，然后一圈小花生和一圈大花生的这种形制组成的。它的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上面呢，都可以雕刻出这种花生非常写实的这种花生豆荚上面的这些图案哈，让大家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花生。然后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植物

0: 是安第斯，特别是这个莫切人当时重要的这种作物，也是他们的主粮之一。花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在地下结果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理解当中呢，就觉得咦，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在地下结果？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花生呢是具有这种重生的这种形态，然后所以他们将这个花生的形态呢随葬在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墓葬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有这种关于重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里面。另外呢，这个金花生和银花生为什么一半一半呢？这其实正好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二元性。他们认为金和银是两种既相互对立，然后又相互补充很重要的这种两个方面，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金象征的这种太阳，银象征着月亮，就是这种二元性的一种体现。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交给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

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鲜味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卖青了，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青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卤，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鲜，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已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3: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

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 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

0: 迎接世界声音。
1: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3: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货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00。

0: 2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集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绎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一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一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 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

0: 及消费中心陈实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百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3: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湾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韵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4: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七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静女士。
5: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 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Time Out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6: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D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

0: 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发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7月2日，主板的华润新能源新股上市，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华润新能源此次募集资金约245亿元，规模超过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金龙鱼约139亿元，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昨日各平台接航司通知，自7月5日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当地时间6月30日，亚马逊宣布投入10亿美元打造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团队，让 AI 工程师与客户直接合作，并且协助客户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
0: 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
1: 大会将举办50余场专题论坛，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关键之年。本届大会新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数据组织、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3家国际机构作为主办单位。北京市经信局将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正式落地北京。过去我们是去参会，如今国际机构把实验室和联合声明直接放在了这里，这一变化正是北京在全球数字治理中地位跃升的生动注脚。开幕式上，大会集中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2项重磅成果。这2份报告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训研所等机构联合发布，标志着中国正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此外，由北京市牵头发起成立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已吸引国内外40余座重点城市正式加入，并联动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同期举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一管造新、一管促用、双管协同模式亮相，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展首秀。从技术共创到产业共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北京方案。
0: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同步举行。
1: 博览会设置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6大特色展区，全景呈现数字技术的多元应用。
4: 数字经济呢，正从单一的人工智能加的叠加阶段全面迈向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本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一条清晰的产业重构链路。今天我们将通过3个核心切面来拆解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首先是数据底座，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核心痛点在于流通安全与价值确权。我们这

0: 头部数字处理企业正在通过隐私计算和可信数据空间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这意味着海量原始数据正在被加工成高价值的生产要素。
1: 现在我们讲 AI 三要素嘛，算力、算法和数据。很多企业它有数据，很多企业呢它现在并不知道怎么把数据去产生价值，怎么把数据去给到 AI 去使用，那中间就有一段路要走。那这段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我们讲水面之上和水面之下，水面之上是我们现在更接近的，就是大家可以直观看到的各种 AI 应用。但是 AI 为什么那么好用？ AI 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数据实现的。那现在就又讲回来了，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一套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包括说权限的，包括说各种处理能力的这种 AI 的它的一个工程化的这种底特式的平台。
0: 其次呢是认知中枢，新一代大模型呢让 AI 不仅仅是信息检索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能够洞察用户潜在意图的决策引擎，这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重构提供了真正的超级大脑。
2: 当 AI 控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根据人流量和车流量来变化时长；当 AI 营养师能为不同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全周期医疗服务，大模型才算真正完成了从代码参数到社会基础设施的蜕变。而数字经济的价值也才在这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场景中获得最朴素的验证。
3: 慧眼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传统的这种视觉监控类的这个智能体可能能识别70%的这个准确率，那剩下的30%其实还需要依靠人工的去进行干预和判断。那我们慧眼这款产品通过这种边缘的这个计算，大小模型的协同，再加人工最后的巡检，就能把识别率精准到99%以上。那我们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和迭代，主要聚焦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深耕城市治理、泛政务、泛安全、智慧交通和智慧医疗等核心场景，为各行各业提供可以落地、可以复用、可以高价值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今 AI 的这种产业也从这种技术热走向了这种应用时，但目前行业普遍面临着这种算力贵、部署难、数据安全有顾虑的现实困境，这也是这种垂直的行业智能体突破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卡点。我们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始终坚持着让 AI 技术能够扎根到产业，解决实际问题。
0: 最后呢是执行终端，在过去呢，机器人经常受制于固定的程序，但现在呢，大模型赋予了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4: 首先你得给他创建一个指令，告诉他你有一个事儿，就有一个焊接要干，对吧？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他我要创建焊接，但是他和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独立设备，他也是一个独立设备，所以呢有一个必备的动作叫我们叫复位，其实就是他俩的位置对齐。
0: 哦，显示复位成功了。
4: OK 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笔去对着这个焊缝，然后呢，主要是按这个地方，按住扳机。
0: 哦，它上面有一个这个轨迹，跟画画一样。
4: 这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要动了，所以要保持一米的距离，我们就稍微在这，对。
0: 哦，然后它就开始工作了。
4: 它就会动，对。
5: 我们是一家定位是居身智能公司，目前我们选择的场景是工业场景啊，然后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有大脑、有本体，对，是一个家全栈式的居身智能公司。我们发布的任务世界模型，它其实是一个4D 的一个世界模型，它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加上了时间维度，它相当于是说对空间进行感知以后，对下一步的动作做一个提前的预测，相当于是说能够预判未来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些动作和行为会更符合一些指令的要求。以前的话，它是一个固定式的程序编写，就是说我完成的任务是固定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它是无法按照原来的指令去完成的。而现在有模型人以后，它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强了，我会根据现场的一些变化和环境来去做一些自适应的调整，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雨未来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包含它的手眼脑能力，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我们的焊接工作场景，它实际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0: 在现场我们看到，无论是工业装配还是柔性制造，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训练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
2: 数据和算力构筑底座，大模型应用重塑认知，智能机器人打通物理闭环。在这场产业博览会，让我们看到2026年的数字经济正在完成从技术驱动向产业价值驱动的实质性转变。未来数字经济的终局不是构筑一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虚拟王国，而是让每一次算力消耗、每一次模型调用、每

0: 次机械臂起落都能转化为可感知的产业效率提升与社会福祉增进，这才是技术回归本源的应有之义。
1: 现在走进电商线下零售店，迎接你的可能不再是普通店员，而是会主动打招呼的迎宾机器人，还有能带路找到门店的四足机器狗。
2: 是的，从迎宾导购到理货咨询啊，这个机器人现在正在和人类同事共同搭建实体零售的全新人机协作场景。
3: 记者刚踏入展厅，就听到一声热情的问候，循声看去，一台造型圆润的机器人正站在冰箱展区前，主动询问顾客需求。他不仅能根据家庭人数和餐饮习惯推荐产品，还会用活泼的语气与人互动，这已经是这里在编的导购员了。
4: 我是东东，21岁的导购机器人，在海尔滨西展厅为您服务，热情又靠谱哦。想了解啥家电？
5: 我想买一款冰箱。
4: 您这冰箱是给两口之家用还是大家庭准备的呢？平时爱囤菜还是强吃新鲜的？东东好，给您推荐合适的。
3: 机器人的机灵劲儿吸引了一位小常客，他蹲在旁边观察了很久，从抬臂的角度到转身的节奏，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仔细。对他来说，这些机器人不只是工具，更像是一道需要反复拆解的动态谜题。
6: 我喜欢看他们做那些动作，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协调出来，他们是用什么算力去控制的。我每回来都会研究一下他们有哪些新品吧，看完一次还不过瘾，还想再来一次。
3: 走出展厅，记者在生活电器区看到另一番景象，一只四足机器狗正驮着购物筐稳稳地跟在顾客身后。
7: 这款的话，它就是 AI 陪伴的一个狗，它可以中英文交互，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跟随咱们人直接就跟随着走了。你像我们平常出去购物啊，它小筐里边你买了东西，直接放里边就走。
3: 从展厅内的固定导购到能陪走陪逛的移动助手，这些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而在门店入口还有一位大管家式的迎宾机器人，它全天候在岗，能回答商品位置、品牌分布等基础问题。
8: 门口就会有迎宾机器人，他看到用户呢会主动去打招呼，同时呢用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提问，比如说我来这个京东某，我想买家电，我想买洗衣机啊，或者说我想买这个冰箱，在哪里就可以问到这个机器人。他的话是一个常态化在岗的，你随时随地来都可以问他这么一个员工。然后同时呢，他为了保障真正的安全性的话，我们还配备了一条四足狗，这条狗的话在机器人指完路之后，这条狗就可以给你带到对应的门店，然后给用户呢提供了真实的一个便利性。
3: 这些实习员工的加入不仅提升了门店的服务效率，也悄然点燃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据门店统计，今年618期间，人形机器人、外骨骼设备、商用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多款新品首发也选择在线下落地，让顾客能亲自面试这些未来的家庭新成员。
8: 618期间的话，我们人形机器人已经增长了10倍，较去年同期，还有外骨骼的产品其实较去年也增长了6倍，然后再包括商用服务啊、导览啊，还有灵巧手这样的品类，其实都实现了销量的这个翻番。然后我们的话，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新品首发，然后这些新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它带到线下，让用户可以直接去做到感受。
3: 这些实习员工的背后是一条加速成型的机器人产业链，从关节电机、力控传感器到端侧推理芯片，每个动作都在考验国产供应链的协同能力。618期间，人形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0倍，外骨骼增长6倍，商用服务品类翻番。这组数据不仅是消费热度的体现，更标志着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正从技术验证迈入场景商业化的拐点。
1: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今年的金价，最贴切的莫过于坐过山车。你看，年初还在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徘徊，一路狂飙冲破5600美元，让黑马来得及上车的投资者呀扼腕叹息。而眼下这辆过山车又急速的俯冲，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这个下跌幅度达到了30%，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2: 这个大涨大跌之间呢，有人就摩拳擦掌准备抄底了，但是也有的人啊，则是攥紧了钱包继续观望。那么到底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报道。
3: 2026年上半年，国际金价走出了一道惊险的 A 字形弧线。年初，伦敦现货金价在4385美元每盎司附近

波动，进入医院后便开启狂飙模式，一路冲破$5,000、$5,500关口，并于1月29日触及$5,600的历史峰值。然而高点之后是急速坠落，从

0: 在过去26年当中，金价最大回撤基本上也是在2013年，也是金价就是颇为下跌。当年整体跌幅达到28%。那么那会儿的原因呢，更多的是这种，就是随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 QE12 就持续的货币宽松，那结束了以后，就市场预期这种加息的预期开始，所以金价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主要下跌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中东也好，或者说俄乌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因素引发了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势上涨。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上冲100以上，也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这种新高，所以强势美元对金价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就是石油高涨，然后引发的这种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我看到就是整个就是到9月份美元利率会议，美国利率会议这种加息预期的持续上涨，那这种概率呢也是对金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5、6月份金价持续的这一轮下跌，
1: 金价持续下探，线下门店客流走势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在财白首饰总店4楼的投资金条专区，柜台前并未出现想象中排队抄底的火热场面，不少市民围在金价公示屏前驻足细看，没有着急出手下单。
2: 您是来买金条的吗？
3: 没有，随便看看。
2: 随便看看。阿姨是吗？
4: 跟她一起的，也是看看。
2: 最近关注黄金价格了吗？
3: 没有。
4: 没有，真的经常路过，说随便看看。
3: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2: 还太高呢？比年初比之前最高的时候降了一些了。
3: 那也高。
2: 那也高呀。
3: 那也高。
2: 那您会买金条作为投资吗？
4: 原来买过。
3: 我买过呀。
4: 早买。
3: 我买出才多少钱？200多块钱。
2: 哎，那会儿买的值？
3: 没值，没赚，后来就跌了，跌完了涨回来就给卖了，没等升值，你赚什么呀？
2: 那您还会就是接下来还会？
3: 看吧，再关注一下，看一下呗。
2: 也有这个买黄金作为投资的可能是吗？
3: 啊，对啊，有啊，很肯定。
2: 降了多少钱你会买？
3: 降到500。
2: 降到500就买了。
1: 一边是不少投资者怀揣心理价位持续观望，迟迟不愿入场，另一边具备成熟配置思路的老客群则开启逢低吸纳模式，小客众投资金销量明显走高，不少长期配置黄金的消费者也采取了分批建仓的策略。
2: 您是已经买完金条了吗？在楼上买了多少呀？
5: 今天没买多少，今天买200。
2: 啊，之前买过吗？
5: 买了。
2: 在高点的时候买过吗？
5: 买过。
2: 那现在金价降了，你有什么感受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想的？
5: 拿着不卖。
2: 继续在低点的时候买进是吗？
5: 对，反正我只要不卖就拿手里也无所谓吧。
2: 您高点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克？
5: 我现在均价差不多103几吧。
2: 假如现在黄金又过两天又降了点，你还会再接着买吗？
5: 有可能。
1: 相比之下，首饰金柜台人气更旺，年初饰品足金价一度突破1650元每克，如今已回落至1220元每克附近，半年时间每克跌去超过400元。不少婚庆刚需和月季消费者趁机入手，
6: 买个链儿。
2: 今天买个链儿
6: 啊？
2: 是以旧换新的那种？
6: 直接买。
2: 直接买。这多少克的呀？
6: 这应该是
2: 48克，
6: 49.7克。对，
2: 将近50克。
6: 对。
2: 那现在这金价您有关注吗？
6: 有。
2: 是因为它便宜了咱来买吗？
6: 对。不能跟之前比啊，就是要跟前一日子比好很多了。我先买一条。
2: 先买一条。
6: 我怕到时候再涨。
2: 那要过两天要再降了吗？
6: 那我无所谓，就我买了就是买了，我就认为我还先带着，所以我这就这样想法了。
2: 就是为了佩戴是吧？
6: 对。
7: 就随便看看，就是现在价格感觉会不会还会降，我就是想着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再买一个小手链之类的。
2: 还是得看价格是吧？
7: 对，肯定看价格。
1: 本轮金价高点回撤30%，对比2013年下跌28%的深度调整，二者下跌根源差异显著。2013年下跌逻辑简单，仅因美国宽松政策落幕，加息预期升温压制金价。 2026年则是多重利空叠加，地缘冲突推高油价，通胀反弹，美联储降息预期反转，美元走强，共同施压金价。
8: 在历史上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少见的。从规律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500多美元啊，应该是

0: 是一个下跌幅度调整的一个区间数字啊。你比如说从5600跌到5000啊，然后从5000又跌到4500，从4500跌到4000啊，这几个价格期间都有多达1到2个月的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再往下跌一个台阶。
1: 面对持续走弱的金价，不少投资者最关心抄底时机该如何把握。结合行业机构观点与黄金开采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专家也给出了可参考的价格区间。
0: 结合投行的判断，还有黄金的这个金矿的生产成本、开采成本啊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要等到3500啊或者3800美元这个区间，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前3900到4000呢，超短线是可以考虑啊，可以做一下。反弹的这个幅度呢，上方的话应该在4300啊、4200，然后到4500这个区间。这个大的这个抄底的时机呢，可能还要等到3500啊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去判断。
2: 从整体这种消费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是购买饰品的话，一般是这种刚性需求，比如说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日常的这种月季的佩戴，那就是随着金价下跌，其实首饰零售价格现在就相对短期来讲还是偏低一点的，就是正常的满足自己需求，正常购买就可以。那如果说从这种家庭资产配比的角度，那我们说一般这种黄金占整个资产的比例大概10%左右，那就是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那更多的是应该从中长期逻辑，那就是不要说抱着这种短期金价快速上涨，在过去一年可能金价上涨了60%多这种比例，那这个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放低这个心态。
1: 短短半年，金价从狂热冲向冷静，过山车般的行情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博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刚需购买无需过分纠结时点，而对于投资者，在市场喧嚣与恐慌中保持一份理性，或许是驾驭这趟过山车最稳妥的安全带。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个藏在首长心里的大生意。
4: 是，为什么说是藏在首长心里呢？因为这家企业是用毫米级的精度啊，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魔丸品牌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
3: 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5: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丸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6: 金地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
5: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6: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5: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100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本。
7: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5: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相，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7: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5: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8: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

0: 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1: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0: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1: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0: 我们现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2: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0: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60%左右。
1: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0: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1: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0: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1: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0: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1: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舍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9: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

0: 第一层就是杂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儿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来，这张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 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简俊仁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兵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兵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兵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兵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兵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2: 要出锅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2: 这个要吃蟹味，腌平头的腌八彩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咸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

0: 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1: 这些这些这些我这些我这些我这些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记忆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2: 这个是葛根煮的最好的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晓得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2: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喽！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儿。再撒上一把葱花， 色香味俱全。

0: 鹅肝肉圆儿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鹅肝、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鹅肝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鹅肝，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儿。
1: 不要太稀噶，稀了你就那个月子就揉不起来，噶。
2: 嗯。
1: 就放就行了，噶。
0: 肉圆儿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鹅肝肉圆儿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鹅肝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鹅肝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鹅肝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鹅肝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鹅肝冻、鹅肝豆腐、鹅肝炖排骨、炸鹅肝等一桌鹅肝宴席终于做好了。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3: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十位国际观察。

0: 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
1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

烷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小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

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

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聚焦15.5，数字赋能民生，科技力量释放诚信红利。
1: 我们通过这个后台产生了一个预警啊，就是显示您这块的这个温湿度计好像掉线了。
0: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如何让靶向监管效率翻倍？
1: 通过这个画像呢，我们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这些企业中存在哪方面的问题。
0: 风险指标自动分级，数字化手段如何精准锁定安全隐患？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归集了每家餐饮单位大概有100多项的数据。
0: 家政服务信任难建立，信息不对称该如何破解？
2: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
0: 一键核验7项信用数据，数字化核查有多便捷？
2: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0: 数字化赋能家政行业，为信用建设带来哪些新思路？
3: 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啊，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他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

0: 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这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1: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2: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3: 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1: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2: 经审批通过后，他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4: 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
1: 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

0: 园设备异常提醒，首钢又叫金苹果幼儿园食堂发现设备离线情况，请及时处理。
1: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智慧大屏突然预警，一场关于舌尖安全的加速度响应从这声提示音开始。
2: 就是刚才啊，我们通过这个后台产生了一个预警啊，就是显示您这块的这个温湿度计好像掉线了，没有温度显示。
3: 啊，我手机也接到预警了，后来我们赶紧进行排查了，发现那个传感器的插头掉了。
1: 这是石景山区建成的首个智慧监管示范后厨，通过12个高清摄像头、4类传感器，实现对人员、环境操作的全天候无死角监管。在金苹果幼儿园后厨，智慧监管大屏可实时显示温湿度、食品留样柜状态、消毒设备运行数据。
2: 您看，这就是这个探针，这是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后台呢就实时的监测到这个温度计反馈出来的温度。这个消毒柜它理论上消毒需要达到一个瞬时高温，比如说100度以上，持续多少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们后台监测到这个消毒柜的温度持续在20或者30摄氏度，那么这么一个温度，而没有这种瞬时高温，没有持续一定时间，那么意味着这个消毒柜是没有正常使用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监测就会发出预警，说你这个消毒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1: 在系统发现该消毒柜的温度异常后， APP 会自动推送预警提示，工作人员同步巡检。过去像这种问题要靠执法人员每月抽查，现在秒级响应。
3: 这套系统实时智能监测我们15项指标，相当于给我们后厨安装了一个数字卫士，那对于我们食品安全管理来讲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智能。
2: 原来只能通过现场发现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像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然后自动的识别，实时的预警。产生预警之后呢，我们的监管单位被监管的对象呢，它也可以快速的做出响应和调整。这样呢，一方面是提升了我们问题发现的能力，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解决这些风险隐患。我们也是倒逼这些生产经营单位它能够诚信经营。
1: 从预警到处置仅用30分钟，这背后是12个高清摄像头、4类传感器构建的物联网络，让食品安全监管实现从人防到技防的跨越。
3: 比如我们从业人员的这个是否按规定晨检，餐饮具消毒是否符合规定的时间和温度，还有我们的后厨人员能不能按照规定进行食品留样，发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整改，监督所呀也能第一时间督促我们，确保我们诚信经营，让孩子吃得放心，让家长更安心。而且这个系统还能自动识别记录，以前都是我们手动记录，对于我们后厨人员来讲就是减轻了他们工作量，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
1: 从幼儿园后厨的秒级响应到全区餐饮单位的动态画像，智慧监管的加速度正源于数据的精准赋能。这套系统归集了100多项数据，为每家餐饮单位绘制出独特的信用画像。如今执法人员只需轻点屏幕就能精准定位风险隐患，对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无事不扰，实现了企业无感而监管高效。
2: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归集了每家餐饮单位大概有100多项的数据，这样呢就形成了餐饮单位的这种全景画像。通过这个画像呢，我们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这些企业中存在哪方面的问题。我们原来呢就是只能是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发现问题，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精准的定位。
1: 平台整合、准入登记、投诉举报、服务联监测等6大类数据，通过22项风险指标和16项信用指标动态生成企业健康指数，让监管资源精准投向风险点，效率提升300%，诚信自律成为经营者的共同选择。
4: 我们随时随地能预约执法人员线上指导，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去跑到市场监管所去递交材料，现在手机呢只要一点就可以反馈，省时省力更省心。再有一个线上监管使我们餐饮行业做得更好，能保证质量。
1: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数字化加社会化双轮驱动食品安全治理基本，平台开启了需求快提、任务快办、知识快查3方面惠企服务快车道。从非现场监管到餐饮单位，通过手机 APP 可预约执法人员上门指导，办理各类摸排任务不再需要跑现场， 也无需交纸质材料，企业整改效率提升了80%，数据持续赋能，让诚信经营跑出了加速度。家政服务信任难建立，信息不对称该如何破解？
5: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
1: 一键核验七项信用数据，数字化核查有多便捷？
5: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1: 数字化赋能家政行业，为信用建设带来哪些新思路？
6: 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啊，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他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为消费者那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1: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
7: 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1: 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仅换来400万元，
8: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9: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向上的燃眉之急。
1: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8: 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1: 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对家政行业来说，放心是服务的第一标准，而信用则是连接阿姨与雇主的第一道桥梁。传统家政招聘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难题呢？一场关乎信用的核查即将开始。
10: 阿姨，这边咱们先给您录一下简历，一方面啊是为了给您更快的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是确认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哎，您身份证带了吗？我看一下您的身份证。
1: 只见工作人员打开了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通过录入家政人员身份信息，系统便会自动识别各项信息。
10: 现在阿姨的简历已经录完了，我们这个系统中有一个背景调查的功能，通过输入阿姨的身份证号可以看到身份验证是验证成功的，老赖查询信用正常，法院被执行人未见异常，限制高消费人员也未见异常。
1: 从身份信息核验到失信被执行人筛查，七大维度的信用数据实时调取，原本繁琐的信息查询变得轻松便捷。
11: 现在做这些这么方便呀，以前的时候那个雇主就是不放心，还会到处去打听，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后真的是方便多了啊。
1: 过去核查渠道分散，流程繁琐，有很多中小型家政公司根本不知道如何查询。小熊每家的系统正是把复杂的信用核查变得轻量化，让每一家家政公司都能轻松掌握信用工具。
12: 哎，阿姨，接下来我进一步给您完善一下您的一个电子个人档案，然后您的一个体检报告、技能证书，包括您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都是可以在线展示的啊。雇主看了会更放心，你找工作的话就会更加顺利一点。
1: 信用查询不是终点，而是诚信档案的起点。体检报告、技能证书、培训记录，所有与放心服务相关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份电子档案。

0: 形成阿姨的信用名片，伴随她的整个职业生涯。
1: 好了，阿姨，您的那个线上简历这边已经帮您鉴定好了，您后续的一些工作记录的话都是可以随时去更新，然后去看得到的，您放心。
2: 好的，谢谢，以后我再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的，非常感谢，谢谢。
0: 这场几分钟的信用核查不仅打消了家政阿姨的顾虑，更为雇主的信任埋下伏笔。他让诚信不再是口头承诺，而是可查、可证、可追溯的具体数据。
3: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他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0: 除了真实全面的信用背景，专业的服务技能同样是放心阿姨的核心标配。为解决家政行业师资稀缺、培训成本高的老问题，小熊美家打造的熊猫 AI 课正把标准化的专业课程送到千万家政从业者身边。随时学、反复看的灵活模式解决了家政从业者时间难协调的痛点。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开班，打开熊猫 AI 课就能进入课堂，让学习不再受限于场地和时间。
4: 之前那个就是学过之后，你学的时候还费劲，你要凑齐一部分学生，老师讲着也费劲，几个老师才能盯下来。你看这个课件上这个你可以反复观看、反复学习，我现在还在跟着学，挺好的。
5: 理论加实操结合起来，会让我们把一个事情做得更规范、更细致、更专业。
0: 从师资难寻到人人可学，从内容杂乱到标准统一，线上直播与 AI 培训的结合，正在让放心阿姨的培养变得高效又普惠，为家政行业的良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6: 截止到这个2025年的7月份的话，我们全国累计合作了65000家家政公司，累计建设了1700万的这个家政从业人员的电子档案，也就是电子简历。那也全面覆盖了像家政人员的信用查询呀，他的从业履历然后包括他的这种档案等信息。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他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那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0: 当信用与数字碰撞，当标准与服务融合，家政行业正在告别粗放式发展，走向更规范、更安心的未来。小熊美家的探索，不仅是一家企业诚信家政的创新实践，更是信用中国建设在生活服务业的生动缩影。
7: 北京聚焦医疗、家政这些民生领域，推出信用加惠民应用，把信用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比如刚才看到的信用加家政，为居民雇主提供家政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从源头降低服务风险隐患。另外还有信用加医疗，让患者能够先诊疗后付费，大幅减少排队缴费时间，让就医更方便更省心。这些都让信用有价的理念真正落地，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0: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
8: 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0: 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9: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之流。
10: 这是不是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0: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9: 经审批通过后，他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11: 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
0: 助力超过3630家中小微企业，贷款授信127.85亿元。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

0: 字楼的门禁系统突然失灵，两名员工在刷脸机前反复尝试，却始终无法通过这一看似寻常的技术故障。这让接到客户电话的销售总监于新言心头一紧。
1: 我这边的门禁系统最近员工总是反馈，然后刷脸刷不进去，您看能不能安排个技术尽快过来帮忙解决一下。
2: 行，我马上派人去给您解决，您放心。
0: 客户的门禁系统频频出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隐患？公司能否守住一诺千金的承诺呢？
3: 光线太强导致人脸识别失败，这个需要做一下版本升级。
1: 那你们得抓紧了，不能影响我的员工进出，好吧？
3: 嗯，好的。
0: 然而技术升级意味着需要投入高达数百万元的研发费用，对于任何一家中小微企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场原本普通的技术排查，瞬间升级为对企业信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写进合同的一项条款，所以我们答应客户的事情呢，一定要做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但是呢，这次升级资金缺口确实很大。
0: 答应客户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这是乾林恒星一诺千金的诚信底线。但承诺背后资金缺口如何填补呢？钱从哪里来？
2: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就是无法兑现对客户的承诺，同时也会失去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一边是必须履行的合同约定，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资金压力。就在公司上下为这笔救急钱着急时，公司财务带回了一个关键线索。建行推出的公积金云贷产品，只需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即可以申请纯信用贷款。
4: 我们建行现在有一个公积金云贷，就是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
2: 哦，那是吗？那需要什么资质呢？
4: 资质比较简单，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2: 哦，那太好了，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这些公积金。
0: 原来企业的每一笔公积金缴存记录啊，都被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精准收录，并生成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不仅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担当，更成为银行眼中可靠的信用凭证。
5: 我们发布这个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呢，第一是想引导企业关注和主动地使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信用，更加积极地为职工去建缴这个住房公积金。第二呢，就是深挖公积金信用信息的这个含金量，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呢，搭建起一座可靠的信用桥梁。第三呢，就是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0: 而乾林恒星自2014年起坚持为员工足额缴存公积金的记录，此刻竟然成了破解融资难题的金钥匙。银行应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为企业提供增信服务。报告中企业近5年的缴存记录一目了然，最关键的一步贷款审批又能快到什么程度呢？
4: 我们呢协助客户将公积金缴存报告作为审核材料进行提交，经审核符合纯信用无担保的公积金云贷的条件，审核通过后，客户通过建行汇总你 APP 线上申请，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之用。
2: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嘛，让我们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对客户的承诺。
0: 一诺千金是乾林恒星对客户的承诺，诚信缴存是公司对员工的担当，而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建设银行携手打造的创新融资模式，则让这份沉甸甸的诚信在关键时刻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融活水。
5: 像乾林恒星这个公司呢，它就是长期的连续啊稳定为全员足额来交存住房公积金，这就是我们要鼓励和支持的优质企业。
2: 真是挺感慨的哈，没想到我们给员工缴纳的社保公积金本来是分内的事儿，但是呢在关键时刻还给我们项目带来了贷款，也让我们兑现了对客户的承诺。好的信用啊，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从技术升级的燃眉之急到资金秒到账，这场急速救援的背后正是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生动实践。截至2025年9月底，建行北京市分行发放公积金云贷贷款超750笔，授信金额近44亿元， 其中公积金增信金额超4.5亿元，公积金融资增信已像帮助乾陵恒星一样，助力超过3630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授信127.85亿元，为坚守诚信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注入了蓬勃发展的加速度。
6: 在燕赵大地的石家庄，农园扶正堂以疏通经络、扶正温阳为核心理念，深耕中医康复调理领域。
7: 我们农园扶正堂呢，是应用中医传统的按摩松经的技艺，结合我们中医传统艾灸的疗法，针对经络和腧穴的一些刺激，以疏通经络。
8: 未来，龙源扶正堂将继续以家族传承扛起时代使命，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征程中，以工匠之名续写守护百姓健康的新篇章。
6: 当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传统台球行业正迎来一场由 AI 驱动的深刻变革。无人值守、电子裁判、智能直播、数字资产，这些曾经遥远的概念，如今已经悄然走进街头巷尾的球房。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谭小鱼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他们以科技创新破局，以 AI 智慧赋能，自主研发的 KO 智慧球房 AI 应用方案，成功入选数字科技典型案例名单，为台球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9: 我们品牌呢，首先是无人自助台球的行业的开创者，我们同时呢，又是 AI 智慧球房的一个先行者，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把 AI 全面的应用到这个球房的商业场景里边了。
8: KO 智慧球房 AI 应用方案已实现多模态技术的深度融合，从声音识别到图像图形识别，再到球路轨迹追踪、电子裁判、视频自动剪辑、 AI 对手对话等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目前该方案已在数千家球房全面落地应用。
9: 我们在线上是有榜单，是有排行，那用户就会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记录，他成绩的我们叫体育数字资产这样的一个记录，就会把这种民间的这种娱乐性变成了一种专业化啊，那他们就能够持续的玩起来。
8: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用 AI 重塑服务业的理念，以新智生产力驱动传统业态升级，深化多模态技术融合与平台生态构建，推动台球行业从人力密集型向数字智能型跃迁，让数字体育资产汇集更广泛的运动爱好者，为全民健身事业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6: 当数字时代浪潮汹涌，海量数据与复杂运算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近日，京能数字产业有限公司的高比例新能源供电与电算协同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与先进调度技术犹如破浪之舟，精准破解算力难题，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京能数产，探寻其如何以科技之力点亮数字经济的未来。
10: 京能数产的智算中心目前呢，在北京、内蒙、宁夏等枢纽节点落地，实现了从首都区域到全国用户的算力覆盖，并且呢，以智算云的模式实现了算力一张网。京能数产呢，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演进阶段成立的，我们需要与大模型技术和应用需求的高速迭代保持同频共振，确保我们的智能算力服务、大模型平台工具链和解决方案能够原生的支持大模型训练跟推理的主流需求。
8: 在算力调度方面，京能数产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实力，公司已建设运营超万 P 算力集群，并打造了支撑大模型研发的全站工具链。过去两年重点支持国内一流的基础大模型和垂类大模型的预训练。
10: 我们重点围绕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性能调优、万匹规模智算集群的实力调度和故障恢复，以及跨中心和跨域异构算力的纳管和调度等核心技术，研发了业内领先的智能算力调度技术方案。目前呢，已经支持了多款国内头部大模型的训练。
8: 随着基础大模型的逐步收敛和大模型应用的深入，精能数产又将重点放在了行业类、场景类专有大模型的微调、优化以及海量推理服务的知识上。
10: 重点针对国产算力，我们研发了跨区域异构

0: 算力的推理任务调度和迁移技术，同时呢结合并行推理优化，整体来提升国产算力集群的资源利用率。在大模型推理的弹性伸缩方面，目前呢能够支持分钟内动态扩缩容响应，稳定的支撑生产级的大规模推理服务。
1: 精能数产的精能星耀系列平台产品也在不断升级迭代，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了高效的支持。从基础大模型到垂类大模型，大模型应用，精能数产正以专业的平台和优质的服务推动大模型研发和业务落地。与此同时，在清洁能源供电领域，公司也积极布局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2: 清洁能源供电方面呢，精能数产已经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的方式呢，当前实现了境内的多个制算项目的绿电交易比例按每年10%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个绿电的利用比例，预计到2030年呢，实现境内的制算项目100%的比例使用绿电。
1: 在清洁能源供电领域取得阶段成果的同时，精能数产紧跟大模型时代发展步伐。
0: 大模型时代呢，可以说是智算赋能万物创新，精能数产立足智算服务，提供数算模一体化的服务，着力去构建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呢，打造能算融合、算网融合的绿色数字经济发展底座，为首都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做出贡献。
1: 精能数产不仅在智算服务领域深耕，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更以卓越的软件平台赋能合作企业，为央国企提供 AI 整体解决方案。他们的平台工具在大模型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模型训练到调优，全程为研发团队提供有力支持，显著提升了研发效率，真正实现了算力与软件的深度融合。
3: 在与精能数产的合作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不仅仅提供算力资源，更重要的也提供了高效的软件平台。在我们进行大模型研发时，他们的平台工具在模型训练、调优等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
4: 百度智能云选择与精能数产合作，看重的是精能数产将强大的算力与智能软件平台相结合的综合服务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精能数产的综合服务能力对百度文心大模型在企业的稳定运行和成本控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平台提供了优秀的资源调度、弹性伸缩和高可靠性的保障能力，帮助我们轻松地对客户访问波动，既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又保障了客户的服务体验。
1: 未来，精能数产将继续以诚信为基、创新为翼，持续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添砖加瓦，让创新的力量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

0: 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2: 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743-3 ZL2017-2 103-9283-4 ZL2017-2 104-0985.3 5 ZL2017-2 104-0185.9 6 ZL2017-2 10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